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
1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这上面，
14: 我的家！
11: 快！
15: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6: 人在，什么都在。
17: 人在，家就在。

0: 20分。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项目建议书获批，新建文山至靖西铁路正式从规划图迈向施工图；徐少川率队到田东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王永超到靖西市调研时强调，立足沿边禀赋，抢抓战略机遇，奋力打造边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81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王永超率队前往靖西市某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3: 百色融媒记者黄显彪、通讯员吴秀松、黄海棠报道。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新建文山至靖西铁路项目建议书，这一重磅消息发布，标志着这条全长281.2公里、匡算总投资321.58亿元的铁路大动脉正式从规划图迈向施工图。作为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十五五”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文靖铁路不仅将结束那坡县不通铁路的历史，更将把云南文山与广西靖西紧紧相连，为百色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文靖铁路线路西起在建的文蒙铁路文山站，向东串联燕山、广南富宁，跨入广西后经那坡止于靖西站，线路为一级电气化铁路，客货共线，设计时速160公里。对于百色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条铁路，更是城市地位的升级器。当前百色对外连通云南，主要依托南昆铁路、南昆客专两条铁路。文靖铁路建成后，将新增第三条滇桂互联互通铁路干线，串联西部延边铁路环线，向西形成靖西那坡文山蒙自玉溪昆明铁路通道，顺畅衔接滇东南、滇西片区，向东依托田径铁路衔接南昆铁路直达南宁北部湾港区，远期串联云贵延边铁路靖西至防城港段，打通延边直达出海通道，实现滇桂边境与北部湾沿海高效连通。文靖铁路将与现有的南昆铁路、南昆客专共同构成百色一主两翼延边贯通的铁路骨架，届时百色将真正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城东起西、连南接北的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文靖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十五五”规划建设项目，属于全长约1500公里的云贵延边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延边铁路从云南腾冲侯桥至广西防城港，构建起中国面向东盟的又一条国际大通道，是中国东盟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关键支点。这条铁路直接串联百色靖西市、那坡县等边境地区，为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提供了关键的硬连通基础设施，使百色能够更深入地融入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通过这条铁路，滇东南文山、燕山、广南富宁与百色靖西那坡可实现铁路直达互通，无需绕行百色主城区中转，有效缩短边境县域互达路程。沿线的铝土矿、林木、特色农产品以及跨境进出口大宗货物将通过这条铁路实现高效分流。这不仅有效缓解了南昆铁路百色至昆明段的货运压力，更让百色成为西南货物出海的重要中转节点，让百色制造与西南特产能更快地走向世界。百色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山至靖西铁路项目建设，去年6月成立了文山至靖西铁路项目工作专班，统筹推进项目有关工作。 目前文静铁路项目前期工作正有序推进，百色市发改部门积极申报，将文静铁路纳入自治区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和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重点项目建设清单。自然资源部门加快推进用地预审与选址手续办理，沿线县市区积极配合开展项目各项前期工作。百色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强化向上汇报沟通，深化横向协同联动，依托工作专班办公室统筹协调职能，定期组织专题调度，梳理研判卡点问题，压实各方责任，确保项目建设按目标时序节点有序推进。田东荣媒记者玉长熙报道。近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率队到田东县，深入建筑施工工地、烟花爆竹仓库及化工企业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市政协主席石国怀陪同检查。当天，徐少川一行先后到田东县泽良月兰府二期、田东县月城恩龙府项目施工工地、田东县土产日杂果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仓库、广西田东锦盛化工有限公司等地，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烟花爆竹仓库防火防爆防雷设施运行状况，并认真查阅烟花爆竹进出库台账和日常巡检记录，详细了解项目施工现场安全防护、隐患排查责任落实、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管控、设备运行监测及应急处置能力建设等情况。徐少川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紧盯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28号，市长王永超深入靖西市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立足沿边禀赋，抢抓战略机遇，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打造广西边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王永超首先来到越墟口岸，实地查看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及通关运营情况。他要求要加快口岸提质升级，完善配套功能，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为百色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坚实支撑。随后，王永超前往广西信发铝电有限公司，详细了解氧化铝母业提取高纯金属镓示范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并召开企业座谈会，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协调解决企业有关困难和问题。王永超指出，铝产业是百色支柱产业，企业要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产品向高端新材料升级，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为全市经济稳增长做出更大贡献。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提质增效。在靖西市召开的工作座谈会上，王永超听取了今年靖西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指出，靖西发展基础好，潜力大，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明确发展定位，在延边开放枢纽、桂西南铝锰新材料基地、边关特色文旅康养区、边境现代农业示范区等方面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奋力打造广西边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王永超强调，要坚持开放引领，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积极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推进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工业强势，立足靖西铝锰资源产业基础，大力发展铝精深加工、锰基新材料。

料产业，推进铝锰产业补链、强链、盐链，推动资源优势向边境产业发展盛世转化。要坚持文旅赋能，加强资源保护与高水平开发，打造边关特色文旅品牌。要坚持兴边富民，大力发展边境现代农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有效遏制人口外流趋势，切实守好祖国南大门。王永超要求，要持续建强领导班子，强化党建引领，打造过硬的边关党建品牌，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细化经济指标调度，强化运行分析，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历史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坚决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在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7月2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率队前往驻靖西市某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慰问期间，王永超实地参观了部队的营区环境、训练场所，详细了解官兵们的日常训练、战备执勤及生活保障等情况。王永超对部队长期以来扎根边防、无私奉献，为百色市国防建设、抢险救灾以及维护地方社会稳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多年来广大驻百官兵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无论是在保家卫国的一线，还是在支援各项极难险重任务中，都展现出了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赢得了全市人民的广泛赞誉，树立起了人民军队爱民为民、铁血担当的光辉形象。王永超表示，百色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部队建设，用心用情解决好官兵的后顾之忧，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他希望部队官兵继续发扬百色起义的优良传统，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不断提高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为国防事业和百色地方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部队官兵对百色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全体官兵将坚决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在抓好备战训练的同时，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积极参与和支持地方建设，为推动百色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谱写共筑中国梦、强军梦的壮丽篇章。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慰问活动。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易武强报道。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受市委书记黄汝生委托，市委副书记蒙启鹏率队到驻百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与部队官兵畅叙军民鱼水情，共谱双拥新篇章。在驻田阳某部，蒙启鹏同部队官兵亲切握手，向大家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通过观看宣传片和座谈交流，蒙启鹏详细了解部队光荣历史和建设发展情况，对部队在国防建设和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高度赞扬。蒙启鹏表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他勉励广大驻百部队官兵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强化理论学习，深化政治整训，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要牢记初心使命，忠诚履行职责，进一步强化练兵备战，锤炼过硬本领，努力锻造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精兵劲旅，在维护国家安全、服务地方发展中展现更大担当，创造更好业绩，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贡献。百色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部队发展，全心全意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努力为部队更好的履行使命任务，创造。

良好条件，持续深化新时代双拥共建，不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雨水情深的军政军民团结局面。那波荣媒记者倪文志报道。7月28号，副市长徐迪克到那波县调研口岸建设和边境小城镇规划工作时要求，要立足强边固防和保障民生，坚持规划谋划权、项目包装实、行动落实快，高标准推进平孟口岸和边境小城镇建设，赋能边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期荣媒记者方言报道，近日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专家、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丁斌到晋西市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活动。报告会上，丁斌紧扣新时代党建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发展脉络、理论渊源、核心要义与实践伟力，从作风建设、思想创新、队伍培育、政风反腐、示范引领等方面进行深入阐述，让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夯实了理论根基，提升政治素养与履职能力。大家认为宣讲报告站位高远，阐释透彻，案例详实，精准点明了党建工作提质增效的实践抓手，指导性操作性极强，为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深化理论学习、明晰工作方向提供了有力指导。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晋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晋西新篇章。百色荣媒记者李琛、通讯员黄坤报道。7月28号，我市召开2026年度职称工作会议，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重要论述，落实国家自治区职称制度改革部署，总结2025年全市职称工作成效，梳理现存短板，部署全年重点任务。会议提出，持续破除人才评价四维，推进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互通，稳妥承接工程系列副高级职称自主评审权限，健全以创新能力、实际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坚持放管结合，优化评审服务，营造风清气正评审环境，建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为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白广消息，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下，百色市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坚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准公共定位，主动融入创建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工作大局，推动普惠金融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该公司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发生额达13.04亿元，完成年度任务的65.20%，服务客户1504户，完成年度任务的125.33%，资本金放大倍数达11.23倍，担保责任余额放大3.29倍，财政资金杠杆效应凸显。下面请听白广简讯。盛夏时节，稻浪藏金。连日来，西林县各乡镇种植的1.06万亩早稻陆续开镰收割，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投入机械化设备助农抢收，全力以赴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守牢县域粮食安全底线。为精准破解暑期看护难题，右江区由组织部牵头抓总统筹调度，联动教育工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等职能部门，整合辖区教育资源、志愿力量、阵地资源，在各小区、小区党群服务中心常态化开设暑期公益课堂，把优质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以红色阵地点亮青少年多彩暑期。连日来，乐业县罗沙乡罗瓦村新种植的80万亩万寿菊迎来盛花期，连片盛开的万寿菊错落铺展在广袤的田野间，花农们忙碌在田间挑选采摘成熟的花朵，构成了一幅产业兴旺、景致优美的乡村画卷。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项目建议书获批，新建文山至晋西铁路正式从规划图迈向施工图，徐少川率队到田东

0: 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王永超到靖西市调研时强调，立足沿边禀赋，抢抓战略机遇，奋力打造边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王永超率队前往靖西市某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

0: 月醇香。
1: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

0: 的章节，听百色，
1: 听百色。
2: 周末的午后，阳光铺满百色起义纪念馆广场。幸福小学少先队小队刚刚结束展厅参观，手里拽着研学笔记本，一同蹲在广场边上那棵粗壮老榕树下休整。老榕树枝叶繁茂，层层绿荫盖住地面，微风穿过枝叶轻轻摇晃。
3: 大家快看研学手册上的标记，这棵老榕树是当年在百色的小红军战士亲手栽种的，算下来已经近百年了。
4: 树皮摸起来坑坑洼洼的，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它居然长得这么茂盛。
5: 种树是为了乘凉嘛，我爷爷在家种树就是夏天好乘凉。
3: 不止乘凉呢，手册里写当年战士们会把密信藏在树根泥土下，这棵大榕树是掩护情报的屏障，可藏着那一代人全部的希望。
5: 希望是能生根发芽长出果子的种子吗？我家菜园种玉米，撒下种子就能长一大片。
4: 因子不是真实的种子啦，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在这里发生过无数次舍己为人的伟大故事。
6: 说来说去都是一百年前的旧事，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啊？
3: 文杰，这次研学就是让我们读懂红色历史，不能总抱着这种想法。
4: 现在想吃东西点外卖，无聊了能玩手机打游戏，教室有空调，放学有爸妈接送，当年电灯都没有，天天翻山赶路，那种苦早就离我们远去了，没必要反复提起。
5: 就是他们连像样的鞋子干净饭菜都没有，换我肯定受不了。
4: 不能这么说，那些战士是为了我们现在的好日子才吃苦的。
6: 再好的日子我们也享受到了，历史看看照片就行，没必要放在心上。红领巾也就是一块红布罢了。
2: 文杰、文文、英子还有糖糖，老师想和你们说一句，历史从来不是用来对比当下生活好坏的标尺，而是让我们读懂前人滚烫的生命。你们静下心，仔细听听耳边的风声，或许能听见很久以前的声音。李老师话音落下，树影忽然轻轻晃动，一道柔和光晕落在树荫中央。一名身着打满补丁红军军装、脚穿破烂草鞋的少年静静站在光斑之中，孩子们瞬间愣住，纷纷站起身。
4: 啊，你是谁？怎么突然出现在树下？
5: 咦，你这身带补丁的衣服是剧组拍戏的道具服吗？怎么补丁一层叠一层？
4: 衣服这么破旧，到处都是磨破的口子，冬天不会冷吗？
3: 你的草鞋底子全磨破了，走起路来得多疼啊，为什么不换一双？
2: 同学们先安静。孩子，你是？
7: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小通讯员。刚刚你们说的没错，我们当年确实什么都没有，没有香甜可口的食物，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脚上的鞋子永远破洞，身上的衣裳永远单薄。
5: 那你们空闲的时候靠什么打发时间？我们下课能跳绳、打球、玩积木。
2: 英子的提问道出了四个孩子心底

0: 同的困惑。小战士转头望向远处连绵的青山，眼底泛起绵长的惆怅，缓缓开口讲述过往。
1: 玩耍于我们而言，从来不是消遣。我们最常做的任务是传递紧急情报，把写满消息的纸条紧紧卷成系统，塞进草鞋夹层，独自一人走上几十里布满碎石的山路。山路崎岖锋利，走不了多久，脚底就磨出密密麻麻的血泡，血水浸透草鞋，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可情报绝对不能沾水，不能破损，这是全队所有人的希望。
2: 脚磨出血泡一定特别疼，你就没有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1: 疼是真的，但比起挨饿，这点疼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当年的美食是队伍里仅剩的半块红薯，战士们会把红薯紧紧捂在怀里，温热后留给受伤的战友。哪怕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闻着红薯清甜的香气，也要笑着安慰伤员：我早就吃过了，你安心补充体力。
2: 哥哥，那最后这半块红薯送给谁了？
1: 送给了比我还要小两岁的小通讯员，他只咬了两口，就要把红薯塞回我的手里，说我还要赶路送信，更需要食物。可惜寒冬下冻雨封山，物资彻底断绝，药品也全部耗尽。那个小通讯员没能熬过最冷的冬天，他离开的时候，掌心还死死串着那半块没吃完的红薯。
2: 那他有没有戴上红领巾？
1: 他戴上了，弥留之际，他拉着指导员的衣角，恳求一定要给他系上红布。他说，只要胸前有这么红色，就算离开，也永远是党的孩子。
0: 老榕树下的空气仿佛彻底凝固，没有一个人出声。跨越近百年时光，那半块红薯残留的温度滚烫地灼烧每个孩子的胸口。李老师悄悄侧过身子，抬手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
3: 当年的你们每一天坐在生死边缘煎熬，却始终不肯放弃心中的信念。
4: 要是换做我，我可能早就撑不住了。
2: 小战士哥哥，你们真伟大。
5: 我之前一直不懂红领巾的意义，上体育课总是闲不聊勒脖子，一到自由活动就偷偷摘下来塞口袋。我还和班里的同学说笑，说红领巾只是一块普通的红布，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听完你的故事，我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3: 小战士哥哥，你放心，如今的祖国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我们生活在全世界最安稳和平的土地上，我们再也不用躲山洞钻战壕，不用啃树皮忍饥挨饿。宽敞的教室冬暖夏凉，书本文具应有尽有，
4: 我们还有宽阔的操场，还有崭新运动器材。周末爸妈会带我们去逛公园，看科技馆。
2: 医院随处可见，生病随时能看病吃药。
0: 小战士，如今高铁穿山越岭，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抵达遥远月球，百姓安居。

0: 业。这繁荣昌盛的时代，完全如你们当年心中所愿。
1: 这些我都看得见，只是我心里始终牵挂一件事：你们这一代少年心中装着怎样的理想？
2: 我已经想好未来的目标，我要努力读书，长大成为航天科学家，研发更先进的火箭、飞船。我要带着当年困在大山里的先辈，亲眼看一看如今辽阔晴朗的蓝天，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3: 我的梦想是成为儿科医生，我会用心救治每一个生病的小朋友，守护所有孩子平安长大。
0: 我立志做一名党史讲解员，驻守红色纪念馆，把你们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的故事讲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让所有人铭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
4: 哥哥，我想成为一名小学思政老师，不只是讲解课本知识，我会专门给孩子们讲述红军先辈的往事。我要告诉每一位少先队员，胸前的红领巾从来不是装饰，是无数先辈用热血与生命捂热的信仰。
0: 小战士，你听到孩子们的心愿了吗？深埋心底的红色火种已经在新一代少年心中熊熊燃起。作为少先队辅导员，我会终身守护这束信仰的微光，让红色血脉永远传递，永不熄灭。清风再次吹动老榕树的枝叶，无数红领巾随风飘扬，像一簇簇跳动不息的红色火焰，小战士脸上露出了长久以来最安心、最欣慰的笑容。
1: 孩子们，请牢牢记住，胸前这抹红色从来不是随意挂着的装饰，它是无数先烈坚守信仰的颜色，是无数少年甘愿牺牲的颜色，更是属于你们无限光明的未来的颜色。只要你们心中不忘这份初心，红色就永远不会褪色。
0: 小战士的身影一点点融进老榕树粗壮的树干，如同回到了他当年扎根的地方。树下所有人静静矗立，沉默不语。四个孩子不约而同抬手，轻轻抚摸自己胸前的红领巾。
5: 先辈种下希望的种子，该由我们继续用心栽种，好好守护。
2: 无论以后走多远的路，去往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守护着这份红色初心。
3: 我要让这份信仰在我的心底长成高大挺拔的大树。
4: 小战士哥哥，请你安心，这份鲜红的传承我们稳稳接住了。
0: 跨越岁月的红色回响，我们一定会一代一代永久地传递下去。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6: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0: 岁月安静无声，可属于红领巾的动人回响永远激荡在每一位中国少年心底，这声音承载传承，背负责任，盛满赤诚热爱，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我是童柏林，在剧中饰演红军小战士。
7: 我叫张志敏，在剧中饰演文杰。
8: 我是何佩蓉，在剧中饰演糖糖。
9: 我是黄文文，在剧中演文文。
10: 我叫何雨萌，在剧中饰演李老师。
1: 我是钟佳云，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家里每天使用的菜板暗藏着很多食物残渣和细菌，简单清水冲洗根本是洗不干净的，长期使用很不卫生。今天就教大家一套深度清洁杀菌的方法，干净又抑菌。首先，咱们用滚烫的开水浇淋菜板表面，高温去除表面油污和杂质，再撒上适量的食盐，反复搓洗，打磨清洁表层污垢。接着呢，再撒上小苏打，深入清理缝隙里的深层残留污渍。最后再倒上白醋，静置杀菌消毒。全部擦拭完之后，再用开水冲洗干净，晾干菜板后，干净无异味，抑菌又卫生。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拜拜。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3: 小五，快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该钻到干草堆了。
4: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5: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6: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
2: 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8: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

0: 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2会客厅特别节目。在我们百色的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不少乡镇，住自建房、骑电动车是很多老百姓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可您别小看这个组合，它恰恰是火灾事故的高发风险点。近期多地发生了亡人火灾事故，诱因均为自建房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请他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给大家拆解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隐患到底藏在哪里，普及自救避险知识，共同守护居家消防安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呢参与本次消防安全访谈。今天我将结合广西自建房电动车亡人火灾典型案例，聚焦百色市城乡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核心消防安全风险，全面复盘事故的经过，解读隐患痛点，普及安全防控要点，希望广大市民以案为鉴，摒弃侥幸心理，从源头排查整改火灾隐患，牢牢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1: 接下来请赵警官为大家介绍自建房电动车火灾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火灾的事故经过，认清身边潜藏的安全隐患。
2: 好的，我重点讲解一下2025年5月25日广西一起自建房亡人火灾案例。该案例呢极具代表性，与我市乡镇老旧城区自建房居住场景高度契合，具备极强的警示意义。当天晚上20:30，某地一栋三层临街自建房一楼突发火灾，起火直接原因为住户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更换非标锂电池，违规将车辆推入室内通宵充电，电池因长时间过充引发热失控爆燃起火，明火迅速引燃了周边的纸箱、杂物、木质家具等等可燃物，火势在短时间内呢快速蔓延，扩大灾情。本次事故共造成了一人遇难，两人受伤，房屋内财物尽数烧毁，过火面积超过了60个平方米。遇难者呢因夜间熟睡，无法第一时间察觉火情，最终被浓烟围困窒息身亡，是一起典型的夜间熟睡火灾突袭逃生受阻的惨痛案例。
1: 刚才赵警官给我们复盘的这个案例确实令人警醒，看似寻常的室内停车、整夜充电等日常行为，一旦心存侥幸、疏于防范，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呢，自建房电动车的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2: 那么这个核心原因呢是人为违规操作、电池安全隐患、自建房先天缺陷，三重风险叠加，这也是目前我市辖区内最普遍、最致命的火灾隐患类型。首先第一个呢是非标改装锂电池安全稳定性极差，深夜无人值守，持续过充，电池热失控爆燃前无明显的预警，熟睡人群无法及时察觉险情，错失了最佳的处置时机。第二呢，自建房贯通式楼梯形成了烟囱效应，有毒浓烟急速向上扩散，短短一分钟内即可封死全部的逃生通道。第三呢是群众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叠加室内停车、通宵充电、楼道堆物等等多项违规行为，没有隐患自查、初期扑救、应急逃生的缓冲空间，最终导致小火失控，酿成了致命的火灾事故。
1: 其实呢，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背后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那么结合日常出行居住场景，我们市民在使用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哪些行为是属于高危致命的隐患呢？
2: 下面呢我结合百色市火灾防控工作实际和日常消防排查情况，以下五类行为属于典型的致命隐患，也是电动车火灾高发的核心诱因，广大市民务必坚决杜绝，彻底整改。一是进楼入户室内停放充电，将电动自行车或拆分后的锂电池移入自建房客厅、楼道、阁楼停放充电，是致死率最高的违规行为，也是我市电动车火灾事故的首要起因。二呢是通

0: 高无人值守充电。不少市民习惯睡前充电，整夜通电，电池长时间过充会加速老化，引发热失控。凌晨起火后无人察觉，无法及时处置，极易小火酿大祸。第三呢，是私自改装使用非标老旧电池。私自改动车辆线路，加装配件，更换杂牌非标电池，超期服役电池，会大幅提升线路短路、电池起火、罐体爆炸的风险，安全隐患极为突出。四呢，是楼道堆放可燃杂物。自建房楼道普遍狭窄拥挤，堆放纸箱、塑料、生活用品等可燃物，会加速火势蔓延扩散，同时呢，会堵塞遮挡逃生通道，严重阻碍人员疏散逃生。五是高空飞线充电，从高层撕拉裸露电线跨层充电，线路长期风吹日晒，极易老化破损，容易出现短路、打火、漏电等问题，直接诱发火灾。
1: 是的，刚才赵警官为我们总结了电动车火灾高发的五大核心诱因，我们广大市民务必要杜绝这些行为。那么除了人为操作不当，自建房本身存在哪些先天性短板，会进一步放大火灾危害，加剧人员伤亡风险？
0: 这个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多项先天的短板会持续放大火灾的风险，加重事故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呢，是搭建材料易燃，部分自建房建设时使用聚氨酯泡沫夹心材钢板作为顶棚墙面材料，室内采用可燃材料分割，不满足防火分割的规范要求，一旦起火，火势和高温有毒浓烟会快速蔓延，难以控制。第二呢，是三合一现象突出，多数居民自建房未经过正规消防设计，消防安全条件薄弱，部分经营性自建房存在呢居住、经营、仓储混用的三合一问题，生活区域与经营仓储区域未设置实体防火分隔，安全风险高度集中。第三呢，是疏散通道不规范，大部分自建房仅设置单一楼梯，火灾发生后人员疏散，应急救援难度极大，同时房屋窗户大多加装防盗网、铁栅栏，未预留专用的逃生窗口，火情发生后极易造成人员被困，严重阻碍了人员疏散和消防救援。第四呢，是消防设施配置缺失，部分自建房未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未配备灭火器、防烟面罩、灭火毯等基础消防器材，突发火灾时无法开展初期火灾处置和人员自救逃生。第五呢，是用火用电不规范，住户普遍存在不良用火用电的习惯，超负荷用电、撕拉乱接电线、箱烛使用后未彻底熄灭火源等问题屡禁不止，常态化滋生了火灾的隐患。第六呢，是安全防范意识薄弱，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消防安全认知不足，防范意识淡薄，无法及时排查和处置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遇险后的自救互救能力不足。
1: 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刚才赵警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六大隐患根源。那么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应急自救问题。如果遭遇电动车、自建房突发火灾，我们广大市民第一时间该如何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人人都能掌握的逃生方法呢？
0: 好的，下面我为大家总结了三条简单好记、实用性强的火场应急准则。第一，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精准地告知起火地址、起火物质、火势大小及人员被困情况。第二呢，是发现有人被困，及时大声呼救，协助救援。第三呢，是火场逃生，严禁盲目跳楼，坚决不乘坐电梯。同时呢，重点提醒广大市民，自建房火灾中 90% 以上的人员伤亡并非明火灼烧导致，而是有毒浓烟窒息造成的，烟气危害远大于明火。针对电动自行车火灾，大家也要分清场景，科学决策，明确跑与不跑。第一种情况呢，是果断撤离，如果家中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违规停放，充电起火，火势无法自行扑灭时，要立即撤离现场，逃生后及时关闭户门，有效的阻隔烟火蔓延。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就地待援，如果公共楼梯间、走道、门厅、单元门口等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起火，浓烟已经封堵了户门，切勿盲目开门逃生，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大声呼救，固守房间等待救援。
1: 针对这类的高频消防

0: 隐患。目前我们消防部门有哪些专项的整治要求？那么如果市民有违规行为，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我市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我市明确了三条刚性禁令：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严禁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及室内停放充电，严禁高空撕拉飞线充电。同时明确了各方的主体责任，房屋房东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需常态化清理楼道可燃杂物，配齐基础的消防器材，规范房屋用电管理，同时也要定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租客需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自觉规避各类违规风险，有权拒绝不安全的居住条件。若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车主、房东等相关责任人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行政处罚责任，情节严重构成刑事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市已有相关处置的案例，违规起火后，车主、房东等多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教训十分深刻。
0: 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为我们进行细致的科普和专业解读。通过本次案例复盘和隐患拆解，我们深刻认识到了电动车入户充电、自建房消防隐患绝非小事，而是关乎家庭幸福、生命安全的大事。一次侥幸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
1: 那么最后呢，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坚决做到电动车不入户、不通宵充电，常态化清理自建房楼道通道，配齐消防器材，排查整治隐患。家庭消防安全无小事，唯有人人自查自纠，人人自律守规，才能守住居家安全底线。百色消防将持续深化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从严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好的，本次访谈节目到此结束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主动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带动家人亲友自觉远离火灾风险，守住居家安全。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6.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

0: 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听众朋友们，八一将至，军歌飞扬。今天我们重温一首超级经典、传唱度极高、自带军营画面感的金曲《一二三四歌》。这是一首刻在无数中国人记忆里的军旅旋律，简单的数字、整齐的节奏、铿锵的歌声，把军营的纪律、军人的气魄、报国的赤诚展现得淋漓尽致。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华丽的修饰，一声声一、二、三、四，就是军人最响亮、最动人的告白。一二三四是列队的节拍，是青春的节奏，是报国的初心，更是代代军人不变的忠诚。日复一日的操练，年复一年的坚守，无数军人把最好的青春留在军营，把最美的年华献给祖国。这首歌唱的不只是数字节拍，更是中国军人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是听从指挥、纪律严明的军人风骨，是初心不改、守护山河的家国情怀。无论岁月变迁，无论时代更迭，这嘹亮的军营歌声永远振奋人心，永远热血滚烫。在建军节特别时刻，让我们再次聆听这首熟悉的《一二三四歌》，感受军营力量，感谢强国有你。

0: 北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吗？买单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知道，我请啊。
3: 哎，不行不行，哎，我来，你别给我抢啊。
4: 哎，不是说好了吗？我来。服务员，
5: 服务员来找这个。
3: 哎呀，不行啊，你别给我抢。哎，来扫这个。
4: 哎，不行不行，服务员，不要扫他们的，扫我。
1: 抢买单真是中餐文化的一大特色，有人抢是真的要请客，有人抢是为了有面子，有人抢压根儿也没想抢到，客人在争来争去，服务员该收谁的不该收谁的呀。这在过去也是有三条讲究的，一是收富不收穷，如果服务员明显看出一方更富，
6: 拿来吧你，就收你的钱了。
5: 哎呀，这就对了嘛。
1: 二是收生不收熟，服务员认识王大哥，
6: 拿来吧你，
5: 收陌生人的钱，这天靠谱，关键时刻真给我省钱，下回还写这。
1: 三是收小不收大，举着零钱的是真想买单，举着100的基本都是装装样子，
6: 拿来吧你，正好啊，不用找钱了。
5: 哎呀，百元大钞真好用，十顿饭局了都没有付出去，不错不错。
7: 听见城市脉搏。

0: 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北京时间10:30。
3: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4: 这里是 FM 105.2，
5: 资讯抢先听。
2: 好的，资讯抢先听，主播陈明和您一起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百色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百色调查队7月28号发布上半年百色市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数14891元，同比名义增长4.9%。百色融媒消息，7月底，当全国多数芒果产区进入了收尾阶段，田阳区玉凤镇的晚熟芒果才刚刚迎来最佳采摘期。目前玉凤镇芒果种植面积已达16万亩，覆盖约3100户种植户，凭借晚熟属性实现了约7亿元的年产值。再来关注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区户籍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围绕全面放开城镇落户，推动人口管理创新，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权益等方面，出台了系统性改革举措。再来关注新华网消息， 国家统计局30号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的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再来关注人民网消息，中国作协7月30号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最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又将趋势阵雨的天气，26至32摄氏度。好了，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让我们下个点段再会。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1:1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
6: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7: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8: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9: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2: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9: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1: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6: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6: 城市领读人。
1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它的标题是《别人不喜欢你，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

今天的阅读。上个周末和好朋友小聚，聊起一些往事。多年前他还在一家销售公司上班，公司里年轻人居多，大家都喜欢忙完工作后凑在一块儿摸鱼。可他呢，是公司出了名的卷王，下班还要抽空做课件，甚至周末也待在办公室里。那会儿老板很器重他，经常安排他做重要的工作，他也自认为表现良好，却不知这一系列行为早已惹恼了同事。他们见他破坏办公室懒散的气氛，都暗里排挤他。朋友也曾感到疑惑，不知道自己是得罪了他们什么，可他最后还是没有搭理同事们的小心思，依旧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工作。短短几年，他就成了公司的销售总监，薪资也翻了好几倍，而原来的那些同事早已离职，如今还在为找工作发愁。有时候别人不喜欢你，真的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人贬低你，不是因为你真的不够好，而是他们需要通过贬低别人的方式来获得自己的优越感。有人疏远你，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他在你这里得不到好处，占不到便宜。有人讨厌你吧，不是因为你有多糟糕，而是你没有按照他的想法活，没有对他绝对顺从。对于那些不待见你的人，与其放在心上斤斤计较，不如一笑而过。当你独立于众生之外，那么外界的指手画脚、流言蜚语都是轻飘飘的灰尘，挥之即去。我发现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别人一个眼神、一句无心的话，都会在你的心里掀起滔天巨浪。一察觉到别人的讨厌，你就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拼命改造自己来迎合他人的期待。但最后，即便放低身段去讨好，舍弃自我去迎合，依然得不到平视和尊重。罗纳德 K. 霍夫林在美国智商排行榜上位列前三，但是他却常年住在一间廉价的出租屋里，房间里只有捡来的几样旧家具和三只陪伴他的猫。罗纳德说，他落魄不堪的生活源于小学时代的一件事。学校里有位女同学曾经邀请全部同学去她家参加生日 party， 她见到每个人都是笑嘻嘻的，唯独走到罗纳德面前，她就嫌弃地说，我可没想到你也会来。听到这句话，罗纳德尴尬极了，顿时落荒而逃。一路上，他脑海里全是女同学厌恶的眼神，心情十分低落。自此，每次和人相处的时候，他总觉得自己不被别人喜欢，直到55岁都没有走出童年的阴影。很多时候，我们太关注外界的评价，不惜磨平棱角，也要套进别人设定的条条框框里。但无论你多么完美，都有人挑三拣四，不管你怎么做，都会有人指指点点。作家苏童在一次签售会当中遇到了一个读者，这个读者却对苏童说，你真的很让人讨厌，就不该随便出来签名。说完他便拍拍屁股潇洒离开。徒留苏童愣在原地，对这句话感到困惑又难堪。很长一段时间里头，苏童都对此事耿耿于怀，他认为一定是自己哪里出了问题，才令他感到不满。直到思考了许多年，他才终于明白，问题出在别人身上，做自己并没有什么错。听过一句话，我们之所以讨好别人，其实是因为太害怕被人讨厌了。人生就是一场取悦自己的过程，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去改变的，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值得放在你心上。你要明白，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你从来不是他们想要的样子。眼里没有你的人，又何必放在心上呢？马斯克曾经说过，我并不介意别人讨厌，谁讨厌我都没有关系，渴望被人喜欢才是真正的弱点。刻意去讨人喜欢，折损的只能是自我的尊严。你应该做的是拍拍身上的灰尘，转身沉静走开，然后把这个人赶快忘掉。作家陈允浩有段时间因为性格不合群曾被集体排斥过，那会儿为了获得别人的好感，他开始努力讨好他们。别人搭伙外出，他怕不合群，再忙也会抽空一块儿去。在和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他总是以别人为中心，很少去考虑自己的感受，即使心里头感到不舒服，也会继续忍着，装作并不在意的样子。但一直努力迎合的他，最后只觉得身心俱疲。

醒悟后，他不在乎别人是否讨厌自己，也不再花精力去刻意讨好谁，而是一个人静静地读书、写作、健身、思考人生，努力提升自己。如今他出版了好几本畅销书，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当中说过，比起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我更关心自己过得如何。就算入不了别人的眼，也不妨碍你走好自己的路。你依然值得被喜欢、被理解、被珍惜。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只需要去做好最真实的自己。罗振宇提出一个观点，被人讨厌是一笔财富。当有人讨厌你的时候，或许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你的耀眼衬托出他的暗淡。在不待见你的人那里丢掉快乐，这是一个人最大的愚蠢。你只管大大方方地做好自己，自然就会把他远远甩在身后。当一个人拥有了被讨厌的勇气，就没有什么可以再阻挡你前进的步伐。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 六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

0: 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是贱，你似对恋每晚之世外最恬静那边，我已忘记掉这份路，欠缺于你还有谁惹我厌。

爆谷加爱滋味，暖过你我那厚被，到季节转冷了我自从处女家抱来盖被，任由你气味，这远床以往那片段却没再想起。

0: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7: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8: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9: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8: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7: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

近一点，百色零距离，百色零距离。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

0: 民就医服务，线上线下双向提质增效，贴心服务群众，大幅优化就医体验。靖西岳虚镇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以服务站为家，成为南江国门永不换防的忠诚力量。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通讯员何登辉报道，拆快递包裹像剥洋葱，大箱装小件，胶带层层缠绕的过度包装现象曾是快递寄递常态。今年7月1号，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新规正式施行。落地近一个月来，百色快递包装告别繁复冗余的包装模式，全面开启绿色简约转型，不仅助力企业降本提质，也让广大消费者切实受益。在百色城区，快递物流员自动化分拣设备有序运转，快件分拣流转高效规范。记者现场看到，曾经普遍存在的大箱小用、胶带滥用等过度包装问题得到有效整治，适配简约牢固的绿色包装成为行业主流。一线快递从业人员对此感受尤为明显。广西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星光大道营业店营业员唐顺宇：
1: 像普通货物一层的那种食品，就过度包装会加重运费，然后常有客户寄件称重后就嫌运费贵，然后放弃寄件，就浪费大家的时间。
0: 广西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经理王东：
2: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一个是影响环境嘛，就是客户取了包裹以后，他拆了包裹，他会随地乱扔，随地乱扔了之后就造成了我们回收循环使用的这个困难。
0: 针对过去打包标准不一、随意性大造成的资源浪费，新规提出了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等核心管控指标。新规实施后，企业从成本和效率上都尝到了甜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百色市城区分公司副经理曾志优：
3: 新政实施以后啊，我们的这个包装材料的成本上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节省，另外一方面呢，包装的人工成本也给我们降低了不少了。
0: 广西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星光大道营业店营业员唐顺宇：
1: 我们支持这个新规，我们实行差异化打包，同时推广循环箱和回收纸箱二次使用。
0: 百色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经理王东：
2: 包装的耗材、采购的成本降低了，更加规范的进行包装，一字加十字的包装法，还有45公分以下的那个包装袋的采购。
0: 新规的顺利实施离不开主管部门的积极引导与监督，通过政策宣讲与监督执法，确保新规落到实处。百色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卢天寻：
4: 政策落地以来，我们开展政策培训宣传，同时强化监督执法，加强快递封装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目前整个邮政快递行业的绿色化、简量化正在从源头改头换面。
0: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市为二字包装的电子商务类快递业务量为193.19万件，同比增长62.10%，企业采购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数量212万个，占比达46.16%。对于未来的绿色快递发展，主管部门和企业都有明确的规划，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到快递包装回收循环使用中来，让简约包装循环利用成为寄递新常态，共同守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百色市城区分公司副经理曾志优：
3: 我们是持续的去采购绿色的包装材料，来为客户提供这个包装上的方便。我们也在各网点和揽头部都做了相应的安排，装有这个回收的箱，就是回收这些纸箱包装材料进行重复利用。
0: 再来关注西林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林居报道。日前，西林县人民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这个设在门诊大厅一楼的服务窗口，整合了20多项就医业务，群众进一扇门就能办成事，就医过程更加便捷。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7月20号，西林县人民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正式启用，医院将医保、医务、医案管理、出住院办理等多项职能集中到服务中心，提供挂号、医保咨询、病历打印、退费处理等业务，办事流程也进一步简化，推出及时办结和全程代办。西林县人民医院工作人员潘世娟：
1: 你的食物返利食物有挂号服务、医保讯、残疾鉴定、病历打印、退费处理等所有业务集中办理，请前来就诊的患者到医诊室服务咨询，我们会做好引导工作。
0: 除了线下窗口，医院还开通了线上缴费渠道，群众在诊室用手机扫码就能直接缴费和报销，不用再跑到一楼排队。自助缴费机、楼层扫码牌等设施也同时启用。西林县人民医院客服部负责人苏元：
1: 家属会找座，我们会帮家属找座，我们有几台机子，我们先缴费，然后输入我们账号，把我们的医保码再扫码，就会进的系统里面进行报销结账缴费。我们在买诊楼2楼、3楼、4楼的时候，报销的太监患者可以在感冒医生可以在诊室里面进行扫码缴费，就不用说是下来一楼进行缴费再上网检查。
0: 立足当地群众需求，西林县人民医院推出了一系列暖心举措，针对老年人、残疾人及识字困难的壮族群众，专门开设了绿色通道，提供双语答疑、专人陪诊等贴心服务。
2: 人民医院，你需要你包边呐、啊？用手机缴费可以报销，我们来不得排队，包边等我先做。
0: 近期融媒记者何彪、马明、陈恩祥，通讯员黎振峰报道，在中越边境线上，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常年巡边护边，他们以服务站为家，成为南疆国门永不换防的忠诚力量。7月28号，在越墟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记者看到墙上的锦旗、边境巡逻地图及界碑照片格外醒目，站长黄智慧正与队员核对路线、整理装备。片刻后，一支身着迷彩的巡逻队冒雨出发，队员们沿着边境线徒步前行，仔细排查护栏、铁丝网等设施是否完好，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抵达界碑点位后，队员们一笔一画为界碑描红，鲜红的字迹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靖西市越墟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黄智慧：
3: 我们志愿队现在有60名退役军人，平均年龄都是35岁以上，我们始终把界碑放在心中，巡边护边就是我们退役军人的职责，守好边境就是守好我们的家乡，给父老乡亲一个安稳的家。
0: 越墟镇边境线长25.6公里，这里的服务站不仅是政策落实的窗口，更是全镇256名退役军人温暖的家。服务站聚焦安置保障、随军家属就业、困难帮扶等重点工作，把关怀送到了老兵身边。越墟镇越墟街退役军人梁俊祥：
4: 1997年12月份退伍的，生活也比较困难，上有老人，下有3个小孩在读书。2020年退伍军人服务站成立以来，带领我们创业、种植、养殖，还有护边守边，生活越来越好。
0: 据了解，2020年组建以来，这支志愿服务队坚持服务与戍边并重。截至目前，累计为256人次老兵提供帮扶，发放优待金、救助金51万元，助力86名退役军人实现就业创业，老兵满意度保持在98%以上。从优待证办理到就业扶持，从边境巡逻到应急支援，服务站用一件件实事兑现承诺。越墟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潘光喜：
5: 作为退役军人，我更知道老兵的需求，从优待证的办理和就业扶持，我们都尽力服务，确保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老兵的手中。
0: 扎根基层，服务老兵，守护边境，越墟镇退役军人服务站收获累累硕果。2020年获评自治区优秀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先进单位，2022年、2023年连续获评全区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站优秀等级， 2024年入选全国退役军人守护家园志愿服务队，成为南疆边境线上一面鲜艳的红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德宝融媒记者黄海沙、黄露露报道，近日德宝马洛卫第二届镇安古府矮马杯歌手大赛顺利开展少儿组初赛、成人组复赛赛事。本次大赛以歌声为纽带，以舞台聚活力，汇聚各地声乐爱好者同台竞技交流学习，为当地群众献上了两场精彩纷呈、感染力十足的视听盛宴。7月24号晚19时40分，少儿组初赛正式拉开帷幕。26名少年儿童怀揣热爱与梦想，轮番登台现场。舞台上，小选手们自信从容，朝气蓬勃，以清澈纯粹、稚嫩动听的嗓音，深情演绎一首首励志金曲与特色曲目。大家凭借灵动自然的舞台表现，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多才多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赛场内掌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参赛选手黄又晴：
6: 这次能站在镇安古府的舞台上演唱，我特别开心。我认真完成了每一句演唱，不管结果怎么样，都是一次特别珍贵的锻炼。我以后也会坚持唱歌。
0: 7月25号晚，成人组复赛精彩开启，22名晋级选手依次登台亮相，一展歌喉。选手们结合自身嗓音特质与演唱风格，精心选曲，曲目涵盖流行、抒情等多种类型，曲风多元，内容丰富。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们从容发挥演唱技巧，将真挚情感融入歌声细腻饱满的唱腔，充沛动人的情绪，稳健大气的台风，充分彰显了扎实的演唱功底和鲜明的个人演唱特色，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视听体验。经过2晚紧张刺激的比拼，以及专业评审的公正打分、严格筛选，本次大赛少儿组、成人组各有16名选手凭借过硬的实力和出色的舞台表现成功突围，顺利晋级各组别决赛。后续竞技选手将再次登临舞台，逐梦高歌，向着赛事最高荣誉发起最后冲击。再来关注凌云的消息。凌云融媒记者黄娜、实习记者潘东方报道，为切实解决辖区留守儿童暑期看护难题，丰富青少年假期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共青团凌云县委员会联合凌云县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4城镇新秀社区居委会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以伙伴计划为主题的暑期爱心托管志愿服务活动，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安全充实、多才有艺的暑期成长乐园。据了解，此次托管志愿服务活动为期5天，面向社区6至15岁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及新就业群体子女开设多元特色课堂，涵盖思想引领、安全防护、文化学习、科学实践4大板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通过宣讲红色故事、普及红色文化，厚植孩子们的爱国爱党情怀。围绕防溺水、交通安全、居家安全、网络安全、防校园欺凌等主题开展科普教学，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带领孩子们品读经典书目，交流读书心得，在书香中涵养文化内涵，设置趣味科学课堂，激发孩子们的探索热情与创新思维。托管学生黄贝：
7: 在这里既能听各种小故事，学习许多新知识，还能认识许多新朋友，每天都过得特别有意思。
0: 共青团凌云县委员会副书记左文义：
8: 接下来团县委会持续做深青少年关爱工作，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新增美育、户外研学等特色内容，把更有温度、更接地气的暖心服务送到每一位青少年身边，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0: 此次暑期爱心托管活动既精准破解了家长暑期看护难题，也通过多元化的精品课程为青少年成长赋能，在陪伴中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切实守护青少年健康成

0: 找，凝聚起全社会关爱未成年人的温暖合力。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件好人好事。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通讯员黄露婵报道，近日在百色市区，一名女孩骑共享单车时意外摔倒，头部受伤，血流不止。危急时刻，上班路过事发地的百色市公安局民警莫书叶迅速停车，从车上取出急救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守护了女孩的安全。当天早上，莫书叶在上班途中途经百色城市花园小区时，发现人群有些异常，一名女孩摔倒在地，头部磕破，鲜血顺着脸颊流下。莫书叶没有犹豫，立刻停下车上前查看。百色市公安局民警莫书叶
1: 发现了一个女孩子骑车摔倒了，受伤比较严重，磕破了那个头，鲜血就从头上流下来，有一个稍微年长一点的群众一起过来帮忙，然后我就想到这个车上有警用的急救包，我就通过这个纱布止血的方式帮这个女孩子止住了血，同时联络了她的家人。
0: 在等待家人的过程中，莫书叶一边半蹲在女孩身边，一边止血，一边轻声安抚她的情绪。由于家人就在附近，很快赶到了现场，将女孩送往医院。莫书叶
1: 作为一个民警，学过一些急救知识，那如果是面对这种应急处突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相对于专业和沉着冷静的去帮助这些群众，这个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0: 目前女孩经过治疗已无大碍，一次看似平常的援手背后是职业本能，更是一份融入血脉的为民初心。莫书叶，
1: 我相信在生活当中，大家碰到这种事情，大家肯定都会积极和乐于的去帮助他人，要是大家就是都乐于的去帮助他人的话，我觉得这个社会的话会更加温暖。
0: 从一个人到一座城，这样的暖心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莫书叶说，他只是做了所有人都会做的事，而正是这些理所应当的善意，汇聚成了城市最动人的温度，向所有出手行善的人致敬。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0: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0: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1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1: 我跳下去救他。
1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105.2，
1: 资讯抢先听。
2: 好的，上午的11:30，资讯抢先听，主播陈明和您一起听资讯。首先来关注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市财政部门积极筹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中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等各类惠农资金，共计3.28亿元，通过一卡通系统及时足额发放到户，有效保障农民种粮收益。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屏东县通过举办招聘会、搭建就业服务平台等方式，为农民提供就业信息和岗位。上半年已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对象2672人，建成就业帮扶车间49个，吸纳脱贫人口就业1065人，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43场次，提供就业岗位4071个，达成意向1563人。

0: 再来关注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30号，记者从友谊关海关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友谊关口岸累计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达3641.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6%，占广西外贸总值的43%，继续领跑全区各口岸。新华网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达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绿色能源转型升级步伐取得新的突破。再来关注新华网消息，昨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的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速铁路350公里过江不减速奠定基础。最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又将趋势阵雨，26至32摄氏度。好的，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2会客厅特别节目。在我们百色的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不少乡镇，住自建房、骑电动车是很多老百姓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可您别小看这个组合，它恰恰是火灾事故的高发风险点。近期多地发生了亡人火灾事故，诱因均为自建房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请他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给大家拆解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隐患到底藏在哪里，普及自救避险知识，共同守护居家消防安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呢参与本次消防安全访谈。今天我将结合广西自建房电动车亡人火灾典型案例，聚焦百色市城乡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核心消防安全风险，全面复盘事故的经过，解读隐患痛点，普及安全防控要点，希望广大市民以案为鉴，摒弃侥幸心理，从源头排查整改火灾隐患，牢牢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0: 接下来请赵警官为大家介绍自建房电动车火灾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火灾的事故经过，认清身边潜藏的安全隐患。
2: 好的，我重点讲解一下2025年5月25日广西一起自建房亡人火灾案例。该案例呢极具代表性，与我市乡镇老旧城区自建房居住场景高度契合，具备极强的警示意义。当天晚上20:30，某地一栋3层临街自建房1楼突发火灾，起火直接原因为住户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更换非标锂电池，违规将车辆推入室内通宵充电，电池因长时间过充引发热失控爆燃起火，明火迅速引燃了周边的纸箱、杂物、木质家具等等可燃物，火势在短时间内呢快速蔓延，扩大灾情。本次事故共造成了1人遇难、2人受伤，房屋内财物尽数烧毁，过火面积超过了60个平方米。遇难者呢因夜间熟睡，无法第一时间察觉火情，最终被浓烟围困窒息身亡，是一起典型的夜间熟睡、火灾突袭、逃生受阻的惨痛案例。
0: 刚才赵警官给我们复盘的这个案例确实令人警醒，看似寻常的室内停车、整夜充电等日常行为，一旦心存侥幸、疏于防范，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呢，自建房电动车的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2: 那么这个核心原因

0: 因呢是人为违规操作，电池安全隐患，自建房先天缺陷，三重风险叠加，这也是目前我市辖区内最普遍最致命的火灾隐患类型。首先第一个呢是非标改装锂电池安全稳定性极差，深夜无人值守，持续过充电池热失控，爆燃前无明显的预警，熟睡人群无法及时察觉险情，错失了最佳的处置时机。第二呢，自建房贯通式楼梯形成了烟囱效应，有毒浓烟急速向上扩散，短短一分钟内即可封死全部的逃生通道。第三呢，是群众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叠加室内停车、通宵充电、楼道堆物等等多项违规行为，没有隐患自查、初期扑救、应急逃生的缓冲空间，最终导致小火失控，酿成了致命的火灾事故。
1: 其实呢，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背后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那么结合日常出行居住场景，我们市民在使用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哪些行为是属于高危致命的隐患呢？
0: 下面呢，我结合摆设式火灾防控工作实际和日常消防排查情况，以下五类行为属于典型的致命隐患，也是电动车火灾高发的核心诱因，广大市民务必坚决杜绝，彻底整改。一是进楼入户室内停放充电，将电动自行车或拆分后的锂电池移入自建房客厅、楼道、阁楼停放充电，是致死率最高的违规行为，也是我市电动车火灾事故的首要起因。二呢，是通宵无人值守充电，不少市民习惯睡前充电，整夜通电，电池长时间过充会加速老化，引发热失控，凌晨起火后无人察觉，无法及时处置，极易小火酿大祸。第三呢，是私自改装使用非标老旧电池，私自改动车辆线路、加装配件、更换杂牌非标电池、超期服役电池，会大幅提升线路短路、电池起火、罐体爆炸的风险，安全隐患极为突出。四呢，是楼道堆放可燃杂物，自建房楼道普遍狭窄拥挤，堆放纸箱、塑料、生活用品等可燃物，会加速火势蔓延扩散，同时呢，会堵塞遮挡逃生通道，严重阻碍人员疏散逃生。五是高空飞线充电，从高层撕拉裸露电线跨层充电，线路长期风吹日晒，极易老化破损，容易出现短路、打火、漏电等问题，直接诱发火灾。
1: 是的，刚才赵警官为我们总结了电动车火灾高发的五大核心诱因，我们广大市民务必要杜绝这些行为。那么除了人为操作不当，自建房本身存在哪些先天性短板，会进一步放大火灾危害，加剧人员伤亡风险？
0: 这个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多项先天的短板会持续放大火灾的风险，加重事故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呢，是搭建材料易燃，部分自建房建设时使用聚氨酯泡沫夹心彩钢板作为顶棚墙面材料，室内采用可燃材料分割，不满足防火分割的规范要求，一旦起火，火势和高温有毒浓烟会快速蔓延，难以控制。第二呢，是三合一现象突出，多数居民自建房未经过正规消防设计，消防安全条件薄弱，部分经营性自建房存在呢居住、经营、仓储混用的三合一问题，生活区域与经营仓储区域未设置实体防火分隔，安全风险高度集中。第三呢，是疏散通道不规范，大部分自建房仅设置单一楼梯，火灾发生后人员疏散，应急救援难度极大，同时房屋窗户大多加装防盗网、铁栅栏，未预留专用的逃生窗口，火情发生后极易造成人员被困，严重阻碍了人员疏散和消防救援。第四呢，是消防设施配置缺失，部分自建房未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未配备灭火器、防烟面罩、灭火毯等基础消防器材，突发火灾时无法开展初期火灾处置和人员自救逃生。第五呢，是用火用电不规范，住户普遍存在不良用火用电的习惯，超负荷用电、撕拉乱接电线、箱组使用后未彻底熄灭火源等问题屡禁不止，常态化滋生了火灾的隐患。第六呢，是安全防范意识薄弱，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消防安全认知不足，防范意识淡薄，无法及时排查和处置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遇险后的自救互救能力不足，

0: 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刚才赵警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六大隐患根源。那么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应急自救问题。如果遭遇电动车、自建房突发火灾，我们广大市民第一时间该如何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人人都能掌握的逃生方法呢？
1: 好的，下面我为大家总结了三条简单好记、实用性强的火场应急准则。第一，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精准地告知起火地址、起火物质、火势大小及人员被困情况。第二呢，是发现有人被困，及时大声呼救，协助救援。第三呢，是火场逃生，严禁盲目跳楼，坚决不乘坐电梯。同时呢，重点提醒广大市民，自建房火灾中 90% 以上的人员伤亡并非明火灼烧导致，而是有毒浓烟窒息造成的，烟气危害远大于明火。针对电动自行车火灾，大家也要分清场景，科学决策，明确跑与不跑。第一种情况呢，是果断撤离。如果家中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违规停放、充电起火，火势无法自行扑灭时，要立即撤离现场，逃生后及时关闭户门，有效的阻隔烟火蔓延。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就地待援。如果公共楼梯间、走道、门厅、单元门口等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起火，浓烟已经封堵了户门，切勿盲目开门逃生，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大声呼救，固守房间等待救援。
0: 针对这类的高频消防隐患，目前我们消防部门有哪些专项的整治要求？那么如果市民有违规行为，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我市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我市明确了三条刚性禁令：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严禁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及室内停放充电，严禁高空施拉飞线充电。同时明确了各方的主体责任，房屋房东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需常态化清理楼道可燃杂物，配齐基础的消防器材，规范房屋用电管理，同时也要定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租客需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自觉规避各类违规风险，有权拒绝不安全的居住条件。若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车主、房东等相关责任人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行政处罚责任。情节严重构成刑事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市已有相关处置的案例，违规起火后，车主、房东等多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教训十分深刻。
0: 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为我们进行细致的科普和专业解读。通过本次案例复盘和隐患拆解，我们深刻认识到了电动车入户充电、自建房消防隐患绝非小事，而是关乎家庭幸福、生命安全的大事。一次侥幸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
1: 那么最后呢，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坚决做到电动车不入户、不通宵充电，常态化清理自建房楼道通道，配齐消防器材，排查整治隐患。家庭消防安全无小事，唯有人人自查自纠，人人自律守规，才能守住居家安全底线。百色消防将持续深化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从严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好的，本次访谈节目到此结束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主动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带动家人亲友自觉远离火灾风险，守住居家安全。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景。

0: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1: 欢迎收听 FM105.1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4: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了，来自于薛凯琪的《找到天使了》。这个时间啊，听着这样的旋律，觉得哇，心真的是很近很近。周末的时刻呢，就应该这样子来享受属于自己的一份宁静，来感受生活的美好。是的，22:05了，下班时间是属于我们的。早上再多的一些烦心事儿哈，一些工作都要先放下来，享受属于自己的午间时光吧。找到天使了，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天使。小的时候呢，总是盼着长大，觉得成年了就能够实现所有的物质自由了，买爱吃的零食，喜欢的衣服，心仪的玩具。那么现在呢，真的可以实现了，有了消费能力，还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做想做的事情。虽然呢，偶尔也会怀念童年，但是更感谢现在的自己，完成了小时候的期待，也在慢慢的治愈曾经的小遗憾。虽然呢，有时候工作很忙很累的时候呢，就觉得啊，我不想长大，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很感谢小时候的那个自己，也很庆幸自己没有让小时候的自己失望。都一一抚平。好了呢，突然间呢有点感性，那么就来一首比较温暖的歌吧。我特别喜欢的刘若英的《继续给15岁的自己》。如果你现在可以跟15岁的自己对话，你想跟那个时候的自己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的最近在网络上引起高度关注一个话题啊，大家呢也是很多人都是参与了话题在讨论，就说呢景区的儿童门票啊，这个优惠是看身高还是看年龄呢？长期以来呢，儿童票的优惠呢都是以身高为基准的哈，1米2以下的免票，1米4以下半价啊，对应6岁以下及7到12岁儿童群体，那么体现了社会对于下一代的关怀。但是现在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哈，儿童的平均身高呢显著增长了，当前12岁群体的平均高度已经接近1米5，导致许多孩子呢在小学阶段就超越了1米4的优惠线，传统的标准呢是面临着现实的挑战。适应这个变化呢，像高铁啊、飞机等交通工具呢，率先调整规则哈，实行按年龄购票，6岁以下免票，6到14岁半价啊，这个简化流程呢，提升了一个公平性。但是呢，景区游乐园等场所呢，仍沿用的是身高的这么一个标准。那么，儿童的优惠票是该看个头呢，还是看年龄呢？对此你怎么看呢？

您收听的是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我们节目呢在下班的路上陪你一起回家。那么早上的工作再忙碌，中午时间呢也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如果你没有时间休息，就一定有时间生病，为你透支的健康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呢，工作再忙也别忘了一日三餐，生活再苦也别耽误好好睡觉，往后能养生就别伤身，好好吃饭，早睡早起，坚持运动，不透支健康，你的人生就赢了大半了。只有拥抱健康，才能够拥抱阳光哦。好了，那么张学友一首《拥抱阳光》陪着我们，稍后呢就是半点广告和报时的时间了，咱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回来。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减肥是这个世界上最反人类的事情，不吃饭饿得想打人，吃饱饭又想打自己。我们这么辛苦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让老板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生活中遇到倒霉的事情，千万不要沮丧，打起精神来，毕竟更倒霉的还在后头。
2: 救命啊！
0: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手机当电脑用，电脑当电视机用，电视机当摆设用的时代。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苦很多那就算了吧。借朋友的车开，朋友说还的时候要给车加油，还车时我冲车鼓了鼓掌，加油。你可以像猪一样的生活，但你永远不能像猪那样快乐。你说你会等我回来，你的确是等了，还找了个人一起等。唉，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然后就去睡觉了。不要没完没了的P图，现实中你多丑，我们都知道。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请接种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

0: 近，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7: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北京时间12:30。
14: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15: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来自梁静茹的《你还在不在》，这也是我特别关心的、特别好奇的，就是刚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广告过后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还锁定在 FM105.2 吗？那如果呢，你是刚刚调的这个调频，那么我要跟你打声招呼 ，Hello， 欢迎光临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现在很多朋友呢都感觉啊，这个工作压力大，然后呢，这个经常呢感觉有全身被掏空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尤其是加完班之后哈，就是容易焦虑啊、沮丧。如果呢你就是压力大的时候，整个人状态不好的时候呢，咱们用一些简单的方式方法呢，让心情呢瞬间变好起来。有哪些简单的方式呢？比如说跳个舞。运动呢可以让身体恢复活力哈，让心情变得愉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哈。但是各种各样的运动方式当中，跳舞是效果最好的那个哦。也可以呢就在家里，然后呢开着音响哈，这个自己在那儿蹦啊，就是只要呢能动起来就好，或者呢呼朋引唤大家一起跳。那么和好朋友一起跳舞呢，彼此保持同步，能够促进这个内啡肽的分泌，除了心情变得晴朗，对疼痛的耐受力也会提高哦。那有些朋友呢可能就会社恐，觉得哎呀我四肢不协调，我不敢跳怎么办啊？其实问题不大哈，你又不是上台表演，只要跟着音乐随意的扭动起来，产生积极效果就可以了。要不要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去这个迪吧去试一下啊？但是呢这个成本可能会高一些哈。其实呢家里隔音好的话，把音响开大一些，自己在那蹦的效果也一样的，而且呢还很省钱环保。另外一个呢，这个更加的环保了，笑一笑就可以达到效果。笑声带来的影响和跳舞类似哈，能够刺激内啡肽的分泌，让疼痛耐受力呢会增加，心情变美丽。而且呢有研究发现呢，非幽默型笑声的效果呢要比幽默型的笑声好得多。简单来说呢，就是被搞笑视频逗得发出笑声带来的情绪影响并没有那么明显，反而是没有外界刺激的冷不丁的哈哈哈哈就更能让你心情好转。所以呢哈，感觉焦虑烦躁的时候呢，别管那些了哈，就笑就完了，笑就完事儿。还有呢，就是可以抱一抱自己，在亲密关系当中，来自爱人的拥抱和触摸可以给情绪带来积极的影响。对于没有对象的或是这个分居的哈，这个一个人呢也可以自己抱一抱自己，这个方法也挺有用的哦。右手放在心脏上面，左手呢放在肚脐上面，然后呢闭上眼睛，把注意力放在手的触感之上，同时进行深呼吸，保持个十几二十秒，你会发现心情呢会平静不少哦。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可以去做家务哈，比如说如果家里呢养猫养狗这些宠物的，去这个清洁一下猫狗的毛啊。哎，撸一撸猫啊，都是有消除压力的效果的。然后呢，洗碗啊、拖地呀、啊、刷马桶啊，都可以哈、啊，这个一举两得，又可以呢让家变得干净整洁，又可以让心情变好。你看这些小技巧呢，都很简单哈、啊，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有着一种非常积极的正向的引导。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摆脱焦虑情绪的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今天刷到一个微博热搜的话题啊，叫闲置太久的鞋子就不要再穿了。这个每一条忠告背后呢，都是一个社死现场吧。是的，这个有网友呢发出了一张自己社死的现场的这个照片哈，就是穿的太久没穿的鞋子出门啊，走到一半呢，这个鞋底掉了，就众目睽睽之下，这个捡起鞋底，然后呢光脚走回去，哎呀，就是想想都觉得这个场面呢很搞笑，很尴尬。是的，闲置太久的鞋子呢，得评估一下看能不能穿哈。就比如说。可能会引发像那位网友一样的社死现场，因为呢这个橡胶材质长期闲置呢会硬，这个会氧化，会变硬，行走的时候呢整块脱落或是掉屑，比如说呢像刚才那位网友一样，走在路上的鞋底就掉了，又或者呢是这个碎成渣哈，一路走一路。

那个渣渣。那么有一些这个皮革呀，或者是一些这个纺织物会开裂哈，比如说皮衣会掉皮，合成革遇这个弯折呢也会掉皮，就比如说呢这个走路的途中，你的凉鞋的那个鞋带呢就会断裂掉，然后呢就没办法穿哈，这样的情况有可能会发生。那么除了社死现场啊，这个健康隐患你不容忽视。潮湿封闭的环境呢，容易滋生这个真菌细菌哈，就诱发脚气足癣等等。另外呢，它的结构变形呢也容易伤身体，像中底的缓震材料塌陷，失去足弓的支撑，引发足底筋膜炎，或者是这个增加崴脚的风险等等。那么安全危机呢也会存在的，比如说如果你这个运动哈登山，那么鞋底脱落会导致滚落的风险，又或者呢是穿的这样的一些有风险的旧鞋子开车啊，那么驾驶途中哈，万一鞋子出现什么幺蛾子，那很容易呢酿成事故。那如果呢这个鞋子呢还挺好的看起来，而且呢也买的时候呢也挺贵的，舍不得扔哈，那么必须穿的话呢也要进行一些检查，材质寿命的一个评估哈，这个橡胶底超过3年的，胶粘鞋超过2年的就直接淘汰了，这个老化是不可逆的。那另外呢就是捏一下鞋底，如果呢是发硬没有弹性的不要穿了，白鞋面如果呢出现裂纹也要报废。还有呢照里边哈，如果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霉斑之类的，那也最好不要穿了。那太久的鞋不穿，这个翻出来穿的时候呢最好能够有个应急预案，比如说呢在包里放一双轻便的备用鞋，以防光脚回家，或者呢是在车上啊备一个透明胶带之类，以备不时之需吧。

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个这个话题，什么是好的家庭教育。因为之前呢，这个也和朋友呢探讨了一下关于这个家庭教育如何去爱孩子，如何才是真正对孩子好的这个话题哈。这个话题其实很大，但是呢今天我看到一个朋友的一个总结，我觉得挺有道理的。首先呢是陪伴在先，教育在后，然后咬住底线，放大空间，设计策略，培养习惯，搭建阶梯，化难为易，随时鼓励，定期反思，转移目光，发现潜能，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这些这个言简意赅的还是挺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其实这个话题呢真的是太大了，我们呢都是第一次当父母，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就算有时候呢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也别太纠结，也别太自责，我们呢也需要学习。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就是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午安马克巴卡，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

0: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0: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

0: 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经不爱我，勉强纠缠下去比离开你更残酷。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0: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
10: 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1: 人在，什么都在。
1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5: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6: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7: 全体准备。
4: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杜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

0: 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1: 敬礼。
2: 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分手了可以一个人去巴黎，而我分手了只能去楼下的牛肉面馆吃一碗10块钱的牛肉面，还不敢加蛋。
3: 唉，
2: 你过得好不好别人不知道，但你一胖大家都知道了。公主病的成因会有两个，不是长得丑就是穷。那又漂亮又有钱的呢？呵，别逗了，那不是病，那就是公主。好不容易习惯了自个儿的长相，理了发又换了一种丑法。你长得这么漂亮，首先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要不是他们给了你一双巧手，你能把自己 P 得那么美吗？每次我一个人走夜路都好害怕，天这么黑，我这么美，真怕别人看不见呢。不努力的女生会有买不完的地摊货，逛不完的菜市场。努力的女生你就没有时间逛地摊，因为你只能加班加班叫外卖逛淘宝啦。

0: 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听众朋友们，八一将至，军歌飞扬。今天我们重温一首超级经典、传唱度极高、自带军营画面感的金曲《一二三四歌》。这是一首刻在无数中国人记忆里的军旅旋律，简单的数字、整齐的节奏、铿锵的歌声，把军营的纪律、军人的气魄、报国的赤诚展现得淋漓尽致。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华丽的修饰，一声声一、二、三、四，就是军人最响亮、最动人的告白。一二三四是列队的节拍，是青春的节奏，是报国的初心，更是代代军人不变的忠诚。日复一日的操练，年复一年的坚守，无数军人把最好的青春留在军营，把最美的年华献给祖国。这首歌唱的不只是数字节拍，更是中国军人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是听从指挥、纪律严明的军人风骨，是初心不改、守护山河的家国情怀。无论岁月变迁，无论时代更迭，这嘹亮的军营歌声永远振奋人心，永远热血滚烫。在建军节特别时刻，让我们再次聆听这首熟悉的《一二三四歌》，感受军营力量，感谢强国有你。

0: 北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吗？买单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知道，我请啊。
3: 哎，不行不行，哎，我来，你别给我抢啊。
4: 哎，不是说好了吗？我来。服务员，
5: 服务员来扫这个。
3: 哎呀，不行啊，你别给我抢。哎，来扫这个。
4: 哎，不行不行，服务员，不要扫他们的，扫我。
1: 抢买单真是中餐文化的一大特色，有人抢是真的要请客，有人抢是为了有面子，有人抢压根儿也没想抢到。客人在争来争去，服务员该收谁的不该收谁的呀。这在过去也是有三条讲究的。一是收富不收穷，如果服务员明显看出一方更富，
6: 拿来吧，你就收你的钱了。
5: 哎呀，这就对了嘛。
1: 二是收生不收熟，服务员认识王大哥，
6: 拿来吧，你
5: 收陌生人的钱，这天告不，关键时刻真给我省钱，下回还写这。
1: 三是收小不收大，举着零钱的是真想买单，举着100的基本都是装装样子。
6: 拿来吧，你正好啊，不用找钱了。
5: 哎呀，百元大钞真好用，十顿饭局了都没有付出去，不错不错。
7: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8: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7: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8: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7: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8: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9: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8: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10: 翻转部的幺零。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防震抗震，
8: 地震发生不惊慌，
9: 防震知识帮你忙。
10: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8: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9: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0: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8: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9: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0: 那要是被困住

0: 被困在废墟之中，得到冷静，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1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落地近一个月，百色快递告别过度包装，加速绿色简约转型。西林县人民医院推出一站式便民就医服务，线上线下双向提质增效，贴心服务群众，大幅优化就医体验。靖西越墟镇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以服务站为家，成为南疆国门永不换防的忠诚力量。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通讯员何登辉报道，拆快递包裹像剥洋葱，大箱装小件，胶带层层缠绕的过度包装现象曾是快递寄递常态。今年7月1号，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新规正式施行。落地近一个月来，百色快递包装告别繁复冗余的包装模式，全面开启绿色简约转型，不仅助力企业降本提质，也让广大消费者切实受益。在百色城区，快递物流园自动化分拣设备有序运转，快件分拣流转高效规范。记者现场看到，曾经普遍存在的大箱小用、胶带滥用等过度包装问题得到有效整治，适配简约牢固的绿色包装成为行业主流。一线快递从业人员对此感受尤为明显。广西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星光大道营业店营业员唐顺宇：
5: 像普通货物一层的那种食品，就过度包装会加重运费，然后常有客户寄件称重后就嫌运费贵，然后放弃寄件，就浪费大家的时间。
1: 广西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经理王东：
6: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一个是影响

0: 环境嘛，就是客户取了包裹以后，他拆了包裹，他会随地乱扔，随地乱扔了之后，就造成了我们回收循环使用的这个困难。
1: 针对过去打包标准不一、随意性大造成的资源浪费，新规提出了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等核心管控指标。新规实施后，企业从成本和效率上都尝到了甜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百色市城区分公司副经理曾志优：
2: 新政实施以后啊，我们的这个包装材料的成本上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节省，另外一方面呢，包装的人工成本也给我们降低了不少了。
1: 广西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星光大道营业店营业员唐顺宇：
3: 我们支持这个新规，我们实行差异化打包，同时推广循环箱和回收纸箱二次使用。
1: 百色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经理王东：
0: 包装的耗材采购的成本降低了，更加规范的进行包装，一字加十字的包装法，还有45公分以下的那个包装袋的采购。
1: 新规的顺利实施离不开主管部门的积极引导与监督，通过政策宣讲与监督执法，确保新规落到实处。百色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卢天寻：
4: 政策落地以来，我们开展政策培训宣传，同时强化监督执法，加强快递封装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目前整个邮政快递行业的绿色化、减量化正在从源头改头换面。
1: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市为二字包装的电子商务类快递业务量为193.19万件，同比增长62.10%，企业采购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数量212万个，占比达46.16%。对于未来的绿色快递发展，主管部门和企业都有明确的规划，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到快递包装回收循环使用中来，让简约包装循环利用成为寄递新常态，共同守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百色市城区分公司副经理曾志优：
2: 我们是持续的去采购绿色的包装材料，来为客户提供这个包装上的方便。我们也在各网点和揽头部都做了相应的安排，装有这个回收的箱，就是回收这些纸箱包装材料进行重复利用。
1: 再来关注西林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林居报道。日前，西林县人民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这个设在门诊大厅一楼的服务窗口，整合了20多项就医业务，群众进一扇门就能办成事，就医过程更加便捷。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7月20号，西林县人民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正式启用，医院将医保、医务、医案管理、出入院办理等多项职能集中到服务中心，提供挂号、医保咨询、病历打印、退费处理等业务，办事流程也进一步简化，推出即时办结和全程代办。西林县人民医院工作人员潘世娟：
5: 一站式服务办理手续不用挂号服务、医保讯、残疾鉴定、病历打印、退费处理等所有业务集中办理，请前来就诊的患者到一站式服务讯，我们会做好引导工作。
1: 除了线下窗口，医院还开通了线上缴费渠道，群众在诊室用手机扫码就能直接缴费和报销，不用再跑到一楼排队。自助缴费机、楼层扫码牌等设施也同时启用。西林县人民医院客服部负责人苏元：
6: 家属可以操作，我们会帮家属操作，我们有几台机子，我们先缴费，然后输入我们账号，把我们的医保码再扫码，就会进的系统里面进行报销结账缴费。我们在买诊楼二楼、三楼、四楼的时候，报销的太监患者可以在感冒医生可以在诊室里面进行扫码缴费，就不用说是下来一楼进行缴费再扫码检查。
1: 立足当地群众需求，西林县人民医院推出了一系列暖心举措， 针对老年人、残疾人及识字困难的壮族群众，专门开设了绿色通道，提供双语答疑、专人陪诊等贴心服务。
7: 你想你包边啦，有手机找外国包票，我问来不得排队，包边当我先坐。
1: 静溪融媒记者何彪、马明、岑恩祥，通讯员黎振峰报道。在中越边境线上，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常年巡边护边，他们以服务站为家，成为南疆国门永不换防的忠诚力量。7月28号，在越墟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记者看到墙上的锦旗、边境巡逻地图及界碑照片格外醒目。站长黄智慧正与队员核对路线、整理装备。片刻后，一支身着迷彩的巡逻队冒雨出发，队员们沿着边境线徒步前行，仔细排查护栏、铁丝网等设施是否完好，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抵达界碑点位后，队员们一笔一画为界碑描红，鲜红的字迹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静溪市越墟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黄智慧：
8: 我们志愿队现在有60名退役军人，平均年龄都是35岁以上。我们始终把界碑放在心中，巡边护边就是我们退役军人的职责，守好边境就是守好我们的家乡，给父老乡亲一个安稳的家。
1: 越墟镇边境线长25.6公里，这里的服务站不仅是政策落实的窗口，更是全镇256名退役军人温暖的家。服务站聚焦安置保障、随军家属就业、困难帮扶等重点工作，把关怀送到了老兵身边。越墟镇越墟街退役军人梁俊祥：
9: 1997年12月份退伍的，生活也比较困难，上有老人，下有3个小孩在读书。2020年退伍军人服务站成立以来，带领我们创业、种植、养殖，还有雇边守边，生活越来越好。
1: 据了解，2020年组建以来，这支志愿服务队坚持服务与戍边并重。截至目前，累计为256人次老兵提供帮扶，发放优待金、救助金51万元，助力86名退役军人实现就业创业，老兵满意度保持在98%以上。从优待证办理到就业扶持，从边境巡逻到应急支援，服务站用一件件实事兑现承诺。越墟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潘光喜：
10: 作为退役军人，我更知道老兵的需求，从优待证的办理和就业扶持，我们都尽力服务，确保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老兵的手中。
1: 扎根基层，服务老兵，守护边境，越墟镇退役军人服务站收获累累硕果。2020年获评自治区优秀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先进单位，2022年、2023年连续获评全区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站优秀等级，2024年入选全国退役军人守护家园志愿服务队，成为南疆边境线上一面鲜艳的红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白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德宝融媒记者黄海沙、黄露露报道。近日，德宝马洛卫第二届镇安古府矮马杯歌手大赛顺利开展少儿组初赛、成人组复赛赛事。本次大赛以歌声为纽带，以舞台聚活力，汇聚各地声乐爱好者同台竞技、交流学习，为当地群众献上了2场精彩纷呈、感染力十足的视听盛宴。7月24号晚19:40，少儿组初赛正式拉开帷幕。26名少年儿童怀揣热爱与梦想，轮番登台现场。舞台上，小选手们自信从容，朝气蓬勃，以清澈纯粹、稚嫩动听的嗓音，深情演绎一首首励志金曲与特色曲目。大家凭借灵动自然的舞台表现，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多才多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赛场内掌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参赛选手黄又晴：
11: 这次能站在正安古府的舞台上演唱，我特别开心。我认真完成了每一句演唱，不管结果怎么样， 都是一次特别珍贵的锻炼，我以后也会坚持唱歌。
1: 7月25号晚，成人组复赛精彩开启，22名晋级选手依次

0: 登台亮相，一展歌喉。选手们结合自身嗓音特质与演唱风格，精心选曲，曲目涵盖流行、抒情等多种类型，曲风多元，内容丰富。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们从容发挥演唱技巧，将真挚情感融入歌声细腻饱满的唱腔，充沛动人的情绪，稳健大气的台风，充分彰显了扎实的演唱功底和鲜明的个人演唱特色，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视听体验。经过两晚紧张刺激的比拼，以及专业评审的公正打分、严格筛选，本次大赛少儿组、成人组各有16名选手凭借过硬的实力和出色的舞台表现成功突围，顺利晋级各组别决赛。后续竞技选手将再次登临舞台，逐梦高歌，向着赛事最高荣誉发起最后冲击。再来关注凌云的消息，凌云融媒记者黄娜、实习记者潘东方报道，为切实解决辖区留守儿童暑期看护难题，丰富青少年假期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共青团凌云县委员会联合凌云县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四城镇新秀社区居委会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以伙伴计划为主题的暑期爱心托管志愿服务活动，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安全充实、多彩有益的暑期成长乐园。据了解，此次托管志愿服务活动为期五天，面向社区6至15岁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及新就业群体子女开设多元特色课堂，涵盖思想引领、安全防护、文化学习、科学实践四大板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通过宣讲红色故事，普及红色文化，厚植孩子们的爱国爱党情怀，围绕防溺水、交通安全、居家安全、网络安全、防校园欺凌等主题开展科普教学，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带领孩子们品读经典书目，交流读书心得，在书香中涵养文化内涵，设置趣味科学课堂，激发孩子们的探索热情与创新思维。托管学生黄贝
1: 在这里既能听各种小故事，学习许多新知识，还能认识许多新朋友，每天都过得特别有意思。
0: 共青团凌云县委员会副书记左文义：
2: 接下来团县委会持续做深青少年关爱工作，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新增美育、户外研学等特色内容，把更有温度、更接地气的暖心服务送到每一位青少年身边，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0: 此次暑期爱心托管活动既精准破解了家长暑期看护难题，也通过多元化的精品课程为青少年成长赋能，在陪伴中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切实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凝聚起全社会关爱未成年人的温暖合力。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件好人好事，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通讯员黄露婵报道，近日在百色市区，一名女孩骑共享单车时意外摔倒，头部受伤，血流不止。危急时刻，上班路过事发地的百色市公安局民警莫书叶迅速停车，从车上取出急救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守护了女孩的安全。当天早上，莫书叶在上班途中途经百色城市花园小区时，发现人群有些异常，一名女孩摔倒在地，头部磕破，鲜血顺着脸颊流下。莫书叶没有犹豫，立刻停下车上前查看。百色市公安局民警莫书叶
3: 发现了一个女孩子骑车摔倒了，受伤比较严重，磕破了那个头，鲜血就从头上流下来，有一个稍微年长一点的群众一起过来帮忙，然后我就想到这个车上有警用的急救包，我就通过这个纱布止血的方式帮这个女孩子止住了血，同时联络了她的家人。
0: 在等待家人的过程中，莫书叶一边半蹲在女孩身边，一边止血，一边轻声安抚她的情绪。由于家人就在附近，很快赶到了现场，将女孩送往医院。莫书叶
3: 作为一个民警，学过一些急救知识，那如果是面对这种应急处突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相对于专业和沉着冷静的去帮助这些群众，这个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0: 目前女孩经过治疗已无大碍，一次看似平常的援手背后是职业本能， 更是一份融入血脉的为民初心。

0: 金、莫书叶。
1: 我相信在生活当中，大家碰到这种事情，大家肯定都会积极和乐于的去帮助他人。要是大家就是都乐于的去帮助他人的话，我觉得这个社会的话会更加温暖。
0: 从一个人到一座城，这样的暖心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莫书叶说，他只是做了所有人都会做的事，而正是这些理所应当的善意，汇聚成了城市最动人的温度，向所有出手行善的人致敬。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5: 听百色。
6: 周末的午后，阳光铺满百色起义纪念馆广场，幸福小学少先队小队刚刚结束展厅参观，手里拽着研学笔记本，一同蹲在广场边上那棵粗壮老榕树下休整。老榕树枝叶繁茂，层层绿荫盖住地面，微风穿过枝叶轻轻摇晃。
7: 大家快看，研学手册上的标记，这棵老榕树是当年在百色的小红军战士亲手栽种的，算下来已经近100年了。
8: 树皮摸起来坑坑洼洼的，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它居然长得这么茂盛。
9: 种树是为了乘凉嘛，我爷爷在家种树就是夏天好乘凉。
7: 不止乘凉呢，手册里写当年战士们会把密信藏在树根泥土下，这棵大榕树是掩护情报的屏障，可藏着那一代人全部的希望。
9: 希望是能生根发芽长出果子的种子吗？我家菜园种玉米，撒下种子就能长一大片。
8: 英子，不是真实的种子啦，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在这里发生过无数次舍己为人的伟大故事。
10: 说来说去都是100年前的旧事，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啊？
7: 文杰，这次研学就是让我们读懂红色历史，不能总抱着这种想法。
8: 现在想吃东西点外卖，无聊了能玩手机打游戏，教室有空调，放学有爸妈接送，当年电灯都没有，天天翻山赶路，那种苦早就离我们远去了，没必要反复提起。
9: 就是他们连像样的鞋子干净饭菜都没有，换我肯定受不了。
8: 不能这么说，那些战士是为了我们现在的好日子才吃苦的。
10: 再好的日子我们也享受到了，历史看看照片就行，没必要放在心上。红领巾也就是一块红布罢了。

文杰、文文、英子还有糖糖，老师想和你们说一句，历史从来不是用来对比当下生活好坏。

0: 李老师话音落下，树影忽然轻轻晃动，一道柔和光晕落在树荫中央。一名身着打马补丁红军军装、脚穿破烂草鞋的少年静静站在光斑之中，孩子们瞬间愣住，纷纷站起身。
1: 啊，你是谁？怎么突然出现在树下？
2: 咦，你这身带补丁的衣服是剧组拍戏的道具服吗？怎么补丁一层叠一层？
1: 衣服这么破旧，到处都是磨破的口子，冬天不会冷吗？
3: 你的草鞋底子全磨破了，走起路来得多疼啊，为什么不换一双？
0: 同学们先安静。孩子，你是？
4: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小通讯员。刚刚你们说的没错，我们当年确实什么都没有，没有香甜可口的食物，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脚上的鞋子永远破洞，身上的衣裳永远单薄。
2: 那你们空闲的时候靠什么打发时间？我们下课能跳绳、打球、玩积木。
0: 英子的提问道出了四个孩子心底共同的困惑。小战士转头望向远处连绵的青山，眼底泛起绵长的惆怅，缓缓开口讲述过往。
4: 玩耍于我们而言从来不是消遣，我们最常做的任务是传递紧急情报，把写满消息的纸条紧紧卷成系统，塞进草鞋夹层，独自一人走上几十里布满碎石的山路。山路崎岖锋利，走不了多久，脚底就磨出密密麻麻的血泡，血水浸透草鞋，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可情报绝对不能沾水，不能破损，这是全队所有人的希望。
1: 脚磨出血泡一定特别疼，你就没有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4: 疼是真的，但比起挨饿，这点疼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当年的美食是队伍里仅剩的半块红薯，战士们会把红薯紧紧捂在怀里，温热后留给受伤的战友。哪怕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闻着红薯清甜的香气，也要笑着安慰伤员：我早就吃过了，你安心补充体力。
1: 哥哥，那最后这半块红薯送给谁了？
4: 送给了比我还要小两岁的小通讯员，他只咬了两口，就要把红薯塞回我的手里，说我还要赶路送信，更需要食物。可惜寒冬下冻雨封山，物资彻底断绝，药品也全部耗尽。那个小通讯员没能熬过最冷的冬天，他离开的时候，掌心还死死串着那半块没吃完的红薯。
1: 那他有没有戴上红领巾？
4: 他戴上了，弥留之际，他拉着指导员的衣角，恳求一定要给他系上红布。他说，只要胸前有这抹红色，就算离开，也永远是党的孩子。
0: 老榕树下的空气仿佛彻底凝固，没有一个人出声。跨越近百年时光，那半块红薯残留的温度，滚烫的灼烧每个孩子的胸口。李老师悄悄侧过身子，抬手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
3: 当年的你们，每一天坐在生死边缘煎熬。

0: 却始终不肯放弃心中的信念。
1: 要是换做我，我可能早就撑不住了。
2: 小战士哥哥，你们真伟大。
3: 我之前一直不懂红领巾的意义，上体育课总是闲不聊勒脖子，一到自由活动就偷偷摘下来塞口袋。我还和班里的同学说笑，说红领巾只是一块普通的红布，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听完你的故事，我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0: 小战士哥哥，你放心，如今的祖国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我们生活在全世界最安稳和平的土地上，我们再也不用躲山洞钻战壕，不用啃树皮忍饥挨饿，宽敞的教室冬暖夏凉，书本文具应有尽有，
1: 我们还有宽阔的操场，还有崭新运动器材，周末爸妈会带我们去逛公园，看科技馆，
2: 医院随处可见，生病随时能看病吃药。
4: 小战士，如今高铁穿山越岭，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抵达遥远月球，百姓安居乐业，这繁荣昌盛的时代完全如你们当年心中所愿。
5: 这些我都看得见，只是我心里始终牵挂一件事，你们这一代少年心中装着怎样的理想？
1: 我已经想好未来的目标，我要努力读书，长大成为航天科学家，研发更先进的火箭飞船，我要带着当年困在大山里的先辈亲眼看一看如今辽阔晴朗的蓝天，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2: 我的梦想是成为儿科医生，我会用心救治每一个生病的小朋友，守护所有孩子平安长大。
0: 我立志做一名党史讲解员，驻守红色纪念馆，把你们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的故事讲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让所有人铭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
3: 哥哥，我想成为一名小学思政老师，不只是讲解课本知识，我会专门给孩子们讲述红军先辈的往事，我要告诉每一位少先队员，胸前的红领巾从来不是装饰，是无数先辈用热血与生命捂热的信仰。
4: 小战士，你听到孩子们的心愿了吗？深埋心底的红色火种已经在新一代少年心中熊熊燃起，作为少先队辅导员，我会终身守护这束信仰的微光，让红色血脉永远传递，永不熄灭。清风再次吹动老榕树的枝叶，无数红领巾随风飘扬，像一簇簇跳动不息的红色火焰，小战士脸上露出了长久以来最安心最欣慰的笑容。
5: 孩子们，请牢牢记住，胸前这抹红色从来不是随意挂着的装饰，它是无数先烈坚守信仰的颜色，是无数少年甘愿牺牲的颜色，更是属于你们无限光明的未来的颜色。只要你们心中不忘这份初心，红色就永远不会褪色。
4: 小战士的身影一点点融进老榕树粗壮的树干，如同回到了他当年扎根的地方。树下所有人静静矗立，沉默不语，四个孩子不约而同抬手轻轻抚摸自己胸前的红领巾。
0: 先辈种下希望的种子，该由我们继续用心栽种，好好守护。
1: 无论以后走多远的路， 去往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守护着这份红色初心。
2: 我要让这份信仰在我的心底长成高大挺拔的大树。
3: 小战士哥哥，请你安心，这份鲜红的传承我们稳稳接住了。
4: 跨越岁月的红色回响，我们一定会一代一代永久地传递下去，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6: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4: 岁月安静无声，可属于红领巾的动人回响永远激荡在每一位中国少年心底，这声音承载传承，背负责任，盛满赤诚热爱，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7: 我是童柏林，在剧中饰演红军小战士。
3: 我叫张之敏，在剧中饰演文杰。
2: 我是何佩蓉，在剧中饰演糖糖。
8: 我是黄文文，在剧中演文文。
9: 我叫何雨萌，在剧中饰演李老师。
10: 我是钟佳云，在剧中饰演英子。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家里每天使用的菜板暗藏着很多食物残渣和细菌，简单清水冲洗啊，根本是洗不干净的，长期使用很不卫生。今天就教大家一套深度清洁杀菌的方法，干净有益菌。首先，咱们用滚烫的开水浇淋菜板表面，高温去除表面油污和杂质，再撒上适量的食盐，反复搓洗，打磨清洁表层污垢。接着呢，再撒上小苏打，深入清理缝隙里的深层残留污渍。最后再倒上白醋，静置杀菌消毒。全部擦拭完之后，再用开水冲洗干净，晾干菜板后，干净无异味，益菌又卫生。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拜拜。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防汛抗旱小知识，

0: 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 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7月29日20时30分，位于右江区综合产业园的百色市第一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送出线路工程正式建成并投运，标志着百色市中心城区首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又迈出了关键一步。据悉，百色市第一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送出线路工程是我市重点民生配套工程，新建单回35000伏输电线路，全长7.982公里，兼具生态环保、能源保障双重效益。百色融媒消息，暑期开启以来，百色市图书馆、百色市科技馆凭借清凉舒适的场馆环境、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与特色主题活动，人气持续攀升，成为广大市民消暑研学、提升自我的好去处。广西新闻网消息，为全面推进广西中医药、壮阳医药高质量发展，7月27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广西中医药、壮阳医药振兴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更加完善，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本形成服务惠民、产业兴旺、创新活跃、开放包容的中医药发展新格局。人民网消息，8月1日，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简称贵 BA， 江吹响分区赛第6轮开场哨，两个赛区分别展开3场争夺赛。新华网消息，7月30日，民政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出通知，决定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首批约15个试点地区，并在试点工作开展1年后，对试点情况进行全面总结，提炼形成典型经验做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6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王心凌带来的《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是一首让不少听众感到耳熟能详的情歌，既真挚又温暖。这首歌里表达的是关于初恋的青涩、无奈与伤感，是不少80后、90后的回忆。也正是年少的单纯与无知，才成就了刻骨铭心的爱。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张杰带来《千万次想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的《千万次想象》。这首歌聚焦于短暂相遇却长久留存在心底的人这一情感主题，为那些爱过却没能继续的人而作的歌。张杰用细腻的声线唱出大家没说出口的思念，传递出温柔又治愈的情感力量。下一首歌来听 Twins 带来安全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组合 Twins 带来的《安全感》，这首歌展现了在恋爱关系当中对安全感的渴望与从担忧到内心坚定的心路历程，通过对话式的演唱增强了歌曲的亲密感与共鸣。下一首歌来听胡孟洲马吟吟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马吟吟、胡梦舟带来的《素》。这首歌由胡梦舟包揽词曲创作，马吟吟演唱人声。《素》的大意就是逆流而上，而这首歌曲描绘了在爱的洪流中甘愿舍弃一切逆流而上的坚定与深情。下首歌来听五月天《知足》。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知足》，这首歌是五月天《知足常乐》里面最经典的诠释，由阿信创作词曲。当你学会了知足，也就学会了珍惜，不是所有的美好都要握在手里，远远地看着它发光也是一种幸福。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

0: 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5: 这里是 FM105.2，
6: 资讯抢先听。
7: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百色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百色调查队7月28日发布上半年百色市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数14891元，同比名义增长4.9%。百色融媒消息，7月底，当全国多数芒果产区进入收尾阶段，田阳区玉凤镇的晚熟芒果才刚刚迎来最佳采摘期。目前，玉凤镇芒果种植规模已达16万亩，覆盖约3100户种植户，凭借晚熟属性，实现了约7亿元的年产值。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区户籍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围绕全面放开城镇落户，推动人口管理创新，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权益等方面出台系统性改革举措。新华网消息，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人民网消息，中国作协7月30日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6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曾舜晞、姚晓棠带来的《街角的晚风》。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张远带来《换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的《换季》，这首歌以换季作为比喻，描写感情当中那些悄然变化的时刻，像季节更替一样自然，又像换季时的温差一样让人措手不及。张远用他细腻深情的声线唱出了那些在换季时分里悄悄改变的温度和悄悄走远的人。下一首歌来听赵乃吉带来天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天灰》。这首歌在保留原曲伤感内核的基础上，用细腻的声线进行了重新演绎，形成了全新的听觉质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余佳运带来《对的人》。

独特的 R&B 唱腔，唱出了对对的人最温柔的等待。这首歌安抚着每一颗在寻觅中略显焦灼的心。对的人或许会迟到，但他一定会来。在遇到他之前，先把自己活成对的模样。下首歌来听王心凌带来《大》。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心凌带来的《淡眠》。这首歌讲述的是陷入不对等关系、爱情关系的人，怀着柔软的恨意、盲目的爱情信仰，在爱与自我之间拉扯的故事，呈现出爱情当中的美好与痛苦的一体两面。王心凌用走心的唱腔诠释出情感关系世界当中的美好与痛苦，也让听众看到了她的音乐表演。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市财政部门积极筹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等各类惠农资金共计3.28亿元，通过一卡通系统及时足额发放到户，有效保障农民种粮收益。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田东县通过举办招聘会、搭建就业服务平台等方式，为农民提供就业信息和岗位。上半年已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脱贫劳动力，监测对象2672人，建成就业帮扶车间49个，吸纳脱贫人口就业1065人，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43场，提供就业岗位4071个，达成意向1563人。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30日，记者从有一关海关获悉，2026年上半年，有一关口岸累计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达3641.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6%，占广西外贸总值的43%，继续领跑全区个口岸。新华网消息，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前6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达2.5万1000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新华网消息，7月30日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6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瑞琦带来的《房间》，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红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菲带来的《红豆》。这首歌由林夕作词，柳重言作曲，是王菲最经典的作品之一。空灵的嗓音唱出了对相聚离别、天长地久的通透感悟。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下一首歌来听蔡依林 Johnny J 带来《我是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 Johnny J 带来的《我是谁》。这首歌以对自我身份的追问为主线，蔡依林的演唱与 Johnny J 的说唱交织，我是谁不只是哲学命题，更是每个人在成长关系当中都必须面对的课题。当世界给你贴上各种标签，别忘了问自己一句，我到底是谁？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韶涵、王赫也带来的《篇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韶涵，王赫也带来的《篇章》。这首歌由张韶涵与王赫也共同进行演唱，以恢宏的弦乐和励志的歌词，成为2023年的热门合唱曲。这首歌也在告诉我们，生活就像一本书，别让一时的低谷定义了整本书的篇章。翻过这一页，会有更好的故事在等你。点燃的灯。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蔡淳佳带来《心若有风》。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蔡淳佳带来的《心若有风千万里》。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所以最亲。

为承诺两心一世记住，人总未有去多说，天总会知，无理总没法一致，但凡结局会相似，内心的等你必被引致。

0: 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7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6: 这里是 FM 105.2，
7: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百色市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已全面开启。记者从百色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了解到，今年贷款受理继续按照错峰受理、续贷先行的原则，分阶段有序推进。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凌云县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激活城乡消费市场、打通农特产品出山大通道、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大力培育本土电商人才，深耕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多措并举开展线上促销活动，不断激活县域电商发展内生动力。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凌云县实现电商网络零售额2053.3万元，同比增长63.6%。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28日，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分行获悉，2026年广西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启动受理。2008年以来，广西累计发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607亿元，支持248万名广西籍家庭经济困难学子圆梦大学。人民网消息，7月30日，国家能源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毅腾在会上表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达到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新华网消息，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30日在上海发布2026年1至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6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8: 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9: 来，抖抖手呀，抖抖脚，我们一起动起来。
10: 健康日记，
9: 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一口干净健康的牙齿不仅能让我们吃得香、笑得自信，更是守护全身健康的第一道关口。很多人啊，把刷牙当成机械的日常任务，随便刷几十秒就结束。殊不知，错误的刷牙方式根本清除不掉牙菌斑，而长期下来，蛀牙、口臭、牙龈出血、牙周炎都会找上门。不同年龄段的牙齿发育状态、牙龈耐受度。

0: 已经娇嫩，再加上爱吃甜食，自控能力弱，刷牙容易敷衍偷懒，是蛀牙乳牙发炎的高发人群。家长的监督和正确引导是至关重要的。那么针对3到4岁的低龄儿童，最适配最温和的刷牙方式就是圆弧刷牙法，也是儿科牙医主推的儿童专属刷法。家长呢，一定要陪同协助孩子刷牙。我们要选择刷头小、刷毛柔软的专用儿童牙刷，将刷毛轻轻贴合牙齿表面，轻微发力，让刷毛自然弯曲，在每一颗牙齿的表面呀，均匀画小圆圈清洁。每个牙面反复画圆圈5次，慢慢清洁，避免用力过猛，划伤娇嫩的牙龈。很多孩子刷牙呢，很容易漏刷门牙内侧和后牙咬合面，这些死角啊，是食物残渣最容易堆积的地方。大家要记得刷门牙时竖直牙刷，全面清洁牙齿外侧、内侧咬合平面，做到颗颗到位，面面干净。那么孩子满4岁以后啊，动手能力和理解能力提升了，可以循序渐进地学习标准8式刷牙法，提前养成规范的刷牙习惯，为恒牙发育打好基础。在这里呢，给各位家长分享两个儿童护牙黄金准则。第一呢，就是坚持早晚分时段的刷牙，晨起清洁夜间口腔细菌，睡前清理全天食物残留。每次刷牙时长啊，必须得达到2分钟以上，杜绝快速敷衍刷牙。那第二呢，儿童牙刷建议3个月更换一次，刷毛变形、炸开、机构的牙刷清洁力会大幅度下降，还会藏匿大量的细菌，容易引发口腔感染。做好日常清洁，才能让孩子远离蛀牙，拥有一口健康好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白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咱们聊完小朋友的护牙知识，我们再来关注青少年和广大年轻人的口腔健康。4岁以上的儿童、青少年、成年人统一适用8式刷牙法，这也是目前全球公认最科学、清洁效果最好的刷牙方式，能够精准地清除牙菌斑，预防绝大多数牙周问题。现在呢，很多年轻人作息不规律，饮食习惯复杂，爱吃零食、喝奶茶、熬夜不刷牙，加上刷牙方式敷衍，只清洁牙齿表面，完全忽略了牙龈沟、牙缝这些清洁死角。久而久之呢，牙菌斑、牙结石不断的堆积，就会出现口臭、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等问题，年纪轻轻啊就患上了牙周疾病。那么8式刷牙法的操作其实是非常简单易懂的，实用性很强，大家轻松就能掌握核心技巧了。首先呢，就是将牙刷刷毛对准牙齿与牙龈的交界处，呈45度角，轻轻贴合，轻微按压，让刷毛微微嵌入牙龈缝隙，精准清理藏在根部的细菌。咱们每次刷牙的时候啊，要聚焦清洁2-3颗牙齿，小幅度左右轻轻颤动5次，千万不要大幅度横拉硬刷，避免损伤牙釉质。颤动清洁完成后呢，咱们顺着牙齿自然生长的方向，上牙从上往下，下牙从下往上梳理刷洗，彻底带走牙齿表面和牙缝残留。那么按照这个节奏慢慢移动刷牙，逐颗清洁整口牙齿，保证无死角。坚持这个方法刷牙呀，能有效地杜绝牙结石、牙周炎的产生。同时呢，也给年轻朋友提几个日常护牙的小建议：坚持早晚刷牙，睡前刷牙后坚决不再吃零食和饮料了，牙刷每3个月定期更换，保持牙刷干净柔软。那么针对牙套人群也有专属的技巧，佩戴隐形牙套，可摘下牙套后正常8式刷牙。佩戴固定钢丝牙套的朋友，食物极易卡在凸槽缝隙，建议用小头软毛牙刷细致清洁牙套周边，搭配牙间隙刷清理细微死角，避免食物堆积滋生细菌，引发蛀牙和炎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

0: 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儿童以及青少年、成年人的科学刷牙，我们再来了解老年人该如何科学刷牙。生活中啊，很多老年朋友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年纪大了牙齿松动、脱落、缺损是正常的衰老现象，不用精细刷牙，不用刻意护理。其实啊，恰恰相反，老年人口腔抵抗力弱，更需要坚持科学清洁，哪怕口内只剩一颗天然牙，也不能放弃护理哦。干净的口腔环境是晚年健康的重要保障。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普遍会出现牙根外露、牙龈萎缩、牙缝变大、牙齿磨损、缺损等问题，还有不少长辈佩戴活动假牙、固定牙桥或是做过种植牙，口腔结构特殊，清洁难度更高，普通的粗暴刷牙方式根本达不到清洁效果，还容易损伤脆弱的牙龈。日常清洁天然牙齿要按需搭配清洁工具，细小牙缝用牙线精细化清理，宽大牙缝使用专业牙缝刷，搭配冲牙器冲刷深层食物残留，最后用软毛牙刷轻柔刷洗整口牙齿，温和护龈，彻底清洁。佩戴活动假牙的老年朋友呢，一定要养成餐后清洁的好习惯，每顿饭后要及时取下假牙，冲洗干净食物残渣，那睡前呀也必须摘除假牙浸泡在清水当中，同时呢定期使用专用假牙清洁剂深度消毒，杜绝霉菌细菌滋生，避免引发口腔黏膜炎症、口腔溃疡。那做过种植牙、佩戴固定牙桥的长辈，牙桥与牙龈的衔接缝隙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死角，所以日常呀要多用冲牙器、牙线细致的清理，防止细菌堆积腐蚀种植体，延长假牙和天然牙的使用寿命。口腔无小事，健康贵在坚持。儿童科学刷牙筑牢根基，年轻人规范刷牙规避问题，老年人精细清洁守护健康，不同年龄段对症护理，才能全方位地守护全家口腔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够改掉错误的刷牙习惯，把科学护牙融入日常生活，用一口健康好牙品味美食，享受美好生活。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9: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您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4: 北京时间18点。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

0: 最好情话。
1: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7: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上面，
15: 我的家！
13: 快！
1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6: 人在，什么都在。
17: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北京时间18:30，
18: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

0: 越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0: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

0: 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0: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

0: 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供需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2: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4: 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7: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9: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8: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10: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8: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3: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店

0: 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2: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4: I'm glad I'm
5: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3: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6: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7: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8: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9: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0: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1: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9: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2: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2: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行。
1: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0: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1: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0: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6: It would simply

0: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1: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2: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1: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4: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3: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来，抖抖手呀，抖抖脚，我们一起动起来。
3: 健康日记，
2: 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一口干净健康的牙齿不仅能让我们吃得香笑得自信，更是守护全身健康的第一道关口。很多人啊，把刷牙当成机械的日常任务，随便刷几十秒就结束。殊不知，错误的刷牙方式根本清除不掉牙菌斑，而长期下来，蛀牙、口臭、牙龈出血、牙周炎都会找上门。不同年龄段的牙齿发育状态、牙龈耐受度、口腔情况完全不同，刷牙方法不能一概而论。今天呢，我们就分儿童、年轻人、老年人三个年龄段，教大家适配自己的科学刷牙方法。首先，我们先来聊聊3到4岁儿童如何科学刷牙。很多家长觉得孩子乳牙迟早要换，不用太过精细刷牙，这是非常普遍的误区。其实呢，儿童时期的口腔护理直接影响恒牙的生长发育。小朋友牙齿牙釉质薄，牙龈娇嫩，再加上爱吃甜食，自控能力弱，刷牙容易敷衍偷懒，是蛀牙乳牙发炎的高发人群。家长的监督和正确引导是至关重要的。那么针对3到4岁的低龄儿童，最适配最温和的刷牙方式就是圆弧刷牙法，也是儿科牙医主推的儿童专属刷法。家长呢，一定要陪同协助孩子刷牙。我们要选择刷头小、刷毛柔软的专用儿童牙刷，将刷毛轻轻贴合牙齿表面，轻微发力，让刷毛自然弯曲，在每一颗牙齿的表面呀，均匀画小圆圈清洁。每个牙面反复画圆圈5次，慢慢清洁，避免用力过猛划伤娇嫩的牙龈。很多孩子刷牙呢，很容易漏刷门牙内侧和后牙咬合面，这些死角啊，是食物残渣最容易堆积的地方。大家要记得刷门牙时竖直牙刷，全面清洁牙齿外侧、内侧咬合平面，做到颗颗到位，面面干净。那么孩子满4岁以后啊，动手能力和理解能力提升了，可以循序渐进地学习标准8式刷牙法。各位家长分享两个儿童护牙黄金准则。第一呢，就是坚持早晚分时段的刷牙，晨起清洁夜间口腔细菌。朋友的护牙知识，我们再来关注青少年和广大年轻人的口腔健康。4岁以上的儿童、青少年、成年人统一适用8式刷牙法，这也是目前全球公认最科学、清洁效果最好的刷牙方式，能够精准地清除牙菌斑，预防绝大多数牙周问题。现在呢，很多年轻人作息不规律，饮食习惯复杂，爱吃零食、喝奶茶，熬夜不刷牙，加上刷牙方式敷衍，只清洁牙齿表面，完全忽略了牙龈沟、牙缝这些清洁死角。久而久之呢，牙菌斑、牙结石不断的堆积，就会出现口臭、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等问题，年纪轻轻啊，就患上了牙周疾病。那么8式刷牙法的操作其实是非常简单易懂的，实用性很强，大家轻松就能掌握核心技巧了。首先呢，就是将牙刷刷毛对准牙齿与牙龈的交界处，呈45度角，轻轻贴合，轻微按压，让刷毛微微嵌入牙龈缝隙，精准清理藏在根部的细菌。咱们每次刷牙的时候啊，要聚焦清洁2-3颗牙齿，小幅度左右轻轻颤动5次，千万不要大幅度横拉硬刷，避免损伤牙釉质。颤动清洁完成后呢，咱们顺着牙齿自然生长的方向，上牙从

0: 听朋友提几个日常护牙的小建议，坚持早晚刷牙，睡前刷牙后坚决不再吃零食和饮料了，牙刷每3个月定期更换，保持牙刷干净柔软。那么针对牙套人群也有专属的技巧，佩戴隐形牙套可摘下牙套后正常巴士刷牙，佩戴固定钢丝牙套的朋友，食物极易卡在托藏缝隙，建议用小头软毛牙刷细致清洁牙套周边，搭配牙间隙刷清理细微死角，避免食物堆积滋生细菌引发蛀牙和炎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白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儿童以及青少年、成年人的科学刷牙，我们再来了解老年人该如何科学刷牙。生活中啊，很多老年朋友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年纪大了牙齿松动、脱落、缺损是正常的衰老现象，不用精细刷牙，不用刻意护理。其实啊，恰恰相反，老年人口腔抵抗力弱，更需要坚持科学清洁，哪怕口内只剩一颗天然牙，也不能放弃护理哦。干净的口腔环境是晚年健康的重要保障。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普遍会出现牙根外露、牙龈萎缩、牙缝变大、牙齿磨损、缺损等问题，还有不少长辈佩戴活动假牙、固定牙桥或是做过种植牙，口腔结构特殊，清洁难度更高，普通的粗暴刷牙方式根本达不到清洁效果，还容易损伤脆弱的牙龈。日常清洁天然牙齿要按需搭配清洁工具，细小牙缝用牙线精细化清理，宽大牙缝使用专业牙缝刷，搭配冲牙器冲刷深层食物残留，最后用软毛牙刷轻柔刷洗整口牙齿，温和护龈，彻底清洁。佩戴活动假牙的老年朋友呢，一定要养成餐后清洁的好习惯，每顿饭后要及时取下假牙，冲洗干净食物残渣，那睡前呀也必须摘除假牙浸泡在清水当中，同时呢定期使用专用假牙清洁剂深度消毒，杜绝霉菌细菌滋生，避免引发口腔黏膜炎症、口腔溃疡。那做过种植牙、佩戴固定牙桥的长辈，牙桥与牙龈的衔接缝隙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死角，所以日常呀要多用冲牙器、牙线细致的清理，防止细菌堆积腐蚀种植体，延长假牙和天然牙的使用寿命。口腔无小事，健康贵在坚持。儿童科学刷牙筑牢根基，年轻人规范刷牙规避问题，老年人精细清洁守护健康，不同年龄段对症护理才能全方位地守护全家口腔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够改掉错误的刷牙习惯，把科学护牙融入日常生活，用一口健康好牙品味美食，享受美好生活。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7: 小明，小明，
8: 哎，爸爸，
7: 快打119，家里厨房着火了。
9: 爸爸，我听说消防出警是要收费的，我们还是报给物业吧。
7: 哎呀，119出警是不收费的，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9: 真的不收费吗？
7: 哎呀，当然不收费了，快快把电话给爸爸，我来打。喂喂，119吗？我们家厨房油锅着火了，还把灶台给引燃了。对对对，火势很大，麻烦你们快来帮忙啊。地址是幸福小区5号楼602。
10: 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119出警不收费，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遇到危险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报警求助。
9: 消防员叔叔，我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拨打119，不收费，消防员叔叔会来救我们的。
11: 报警早，损失小，119出警不收费，这是一条生命热线，它连接着每一个家庭和消防员们的勇敢守护。当危险来临时，不要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19，让专业的力量为我们保驾护航。
12: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1: 自治区军地座谈会在南宁举行，陈刚讲话，孙大伟出席；
2: 广西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见效；
1: 广西出台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以法治手段构建多方协同防溺水长效体系。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全面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

0: 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领会党中央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决策部署，结合我区实际，持续深化政风肃纪反腐，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抢抓机遇用好政策，努力把各项政策利好和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实际成效，统筹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和防汛救灾、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工作，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持续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做好征兵工作，高标准推进民兵队伍建设，持续巩固拓展双拥工作成果，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管理服务保障工作，进一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落实好年度政党会议协商计划，支持各民主党派广西区委、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高质量建议，齐心协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广西作为全国主要侨乡省份作用，担当作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突出以侨为侨，加强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用心服务侨商侨企，依法维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公安工作各项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工作要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进一步深化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努力开创全区公安工作新局面，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西、平安广西，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30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南宁举行2026年自治区军地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共叙军民鱼水情谊，共商融合发展大计。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向驻贵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工作的驻贵部队全体官兵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上，驻贵军级以上部队领导分别发言，介绍了部队扎实推进强军兴军和发扬雍正爱民传统，大力支持地方建设等有关情况，对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5700

0: 办各族干部群众，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服务强军事业发展，表示诚挚谢意。陈刚听取发言后表示，今年以来，广西先后发生柳州 5.2 级震群地震、台风美沙克极端强降雨等重大自然灾害。在灾难面前，广大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预备役人员、民兵主动请战，闻令而动，不畏艰险，冲锋在前，清理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物资运送、清淤消杀等工作，让我们深受感动。人民子弟兵无愧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我们为拥有这么一支初心纯粹、扎根人民的人民军队感到自豪，为拥有这么一支闻令而动、敢打硬仗的威武之师感到骄傲。实践充分证明，军政军民团结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重要法宝。陈刚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对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做出重大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军地双方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对齐心协力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的重大责任再认识，对服从服务于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再认识，对推动军民融合、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再认识，对新时代兴边富民的重要性再认识，对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西再认识，勇于担当作为，努力为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广西贡献。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帮助部队改善战备、工作和生活条件，更好支持练兵备战，服务国防建设。要统筹各方资源，抓好边境地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与驻贵部队官兵并肩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切实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要主动为驻贵官兵排忧解难，用心用情解决好三后问题，切实解决后顾之忧，让大家安心戍守南疆，聚力建功军营。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当好拥军爱军、强边兴边、优属安属的书记。自治区领导苗庆旺、王维平、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部分驻贵师旅级单位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会。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7月30号，全区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在思想认识上再深化，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命案防治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在矛盾化解上再加力，紧盯重点领域、重点问题，全面起底、全量排查，健全跟踪回访制度，精准施策、实质化解。要在重点防控上再严密，聚焦重点人群分级分类，做好日常走访、服务管理、帮扶救助等工作。要在基层基础上再夯实，推进基层社会工作和政法工作一体化运行，织牢社会治理网底，将工作落细落地。要在组织领导上再强化，夯实县乡两级党委主体责任，用好各级专班机制，加强督导问效，科学精准问责，确保达到预期目标。视频会议开到社区市一级，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和贺州市、鹿寨县、灵山县做了发言。
0: 广西台消息，7月3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深入南宁市武鸣区白河华侨农场、宁武华侨农场建兴四队、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华侨城等，实地调研归侨侨眷生产生活和厂部基础设施建设、基层社区侨务工作等情况，并与归侨侨眷代表交流。谭丕创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

0: 会议精神，聚焦当前困难问题，共同研究化解华侨农林场历史遗留问题的方法路径。他强调，要把妥善解决华侨农林场历史遗留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新官壁垒旧账的典型事例，迎难而上，奔着问题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旧账化解，切实为广大归侨侨眷排忧解难。要深入摸底排查，摸清辖区侨场人员结构、社保、住房安全等情况，为化解难点堵点、稳慎推进改革提供依据。要注重工作方式方法，防范风险隐患，压实属地和华侨农林场主体责任，共同推动历史遗留问题有效解决，为华侨农林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1: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29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全区矿业权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工作调度会，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一体推进矿业权整合、产业转型升级、开放招商，统筹生态保护与安全生产，推动全区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
0: 7月29号，蓝晓召开全区暑期文旅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加快重塑安全旅游目的地形象，打造差异化文旅消费场景，优化游客全程服务体验，做好农文旅体商融合文章，筑牢旅游安全坚固防线，推动我区文旅产业稳步向好。
2: 广西新闻发布。
1: 7月30号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广西学习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学习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情况和党的18大以来广西民族工作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邓俊宇的报道。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今年7月1号正式施行。该法出台以来，自治区党委通过及时印发工作方案，深入开展学习培训，以及进边境、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进社会组织、进宗教活动场所的七进活动等，在全区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自治区民宗委党组书记、主任兼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李振林：
4: 自治区民宗委组建了宣讲队伍，在自治区层面部署开展100场专题宣讲活动，让法律精神走进千家万户，深入人心。
3: 广西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纳入9务普法规划重要内容，同时推动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并拓展普法形式，在团结交融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高慧渊：
5: 我们持续擦亮法治3月3特色普法金字招牌，今年以来累计开展特色普法活动370多场，覆盖群众65万人次，积极拓展数字普法新赛道，打造广西普法 AI 矩阵，上线普法数字人壮壮，提供实时智能咨询，各类民族法治宣传短视频全网点击率超过了3000万人次。
3: 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立法的重要原则，写进21件自治区和社区地市地方性法规、18件自治县单行条例。这些先行先试的探索，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落地积累了宝贵经验。自治区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班宁：
6: 今后将适时开展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询问和专题调研，组织代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法的实施、示范区建设等开展专题调研、集中视察和进站履职等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7月3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会议闭幕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规定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董杰的报道。
7: 广西水系发达，水域类型多样，中小学生溺水风险防控任务艰巨。针对部门联动不足、校外监护存在空白、安全

0: 缺游泳场地短缺、施救不规范等痛点。我区结合实际，借鉴外省立法经验，采用小块林模式立法，若干规定共16条，一次审议及表决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若干规定对政府、学校、监护人、村居委等有关方面职责做了规定，构建了事前预防、日常管控、应急施救、责任约束一体化的防控体系。自治区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奇石格：
1: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职责范围内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将其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事项清单，加强辖区内各类水域的隐患排查整治、巡查管理、限期处置等工作，明确巡查责任人，按照规定设置安全防护设施、警示标志，配置应急救生物品，将令健全应急响应机制，指导督促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溺水相关工作。
0: 针对我区农村留守儿童多、外出务工家庭监护短缺的突出问题，若干规定明确了监护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职责，规定中小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中小学生非在校期间预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中小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致使中小学生面临溺水危险的，村居民委员会和中小学校等与中小学生有密切接触的单位应当依法予以批评教育、劝诫制止，必要时督促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肖远贵：
2: 要求中小学生父母一人代为照顾并履行预防溺水职责，及时将委托的情况告知中小学生就读的学校及其居住的村居民委员会。
0: 若干规定摒弃单纯一刀切禁止学生下水的传统思路，确立疏堵结合的治理原则，从场地供给、技能教学等方面满足学生安全亲水需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龙宪华：
3: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实际，支持水行政、文化和旅游等部门呢，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选取水质较好、水流平缓、水深适宜、水底平坦的自然水域，依法建设安全游泳场所，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并做好定期维护，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建设游泳场所，或者通过购买服务、校广合作等方式开展呢中小学生游泳技能、救生技能等培训。
0: 若干规定还从宣传、劝阻、施救三个方面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全面提升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能力。
4: 广西台消息：洪水退去，灾后恢复重建成为工作重点。记者近日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护航灾后恢复工作顺利推进，广西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食品安全、特种设备、保供稳价、物资帮扶等重点领域发力，全力守护灾区群众生产生活安全。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市场监管部门对全区目前在用的38个较大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实行双人驻点保障，对集中供餐点、农贸市场、商超、捐赠物资存放点进行抽检保障，累计检查受灾区域食品经营主体24439家，完成快检抽检超3000批次，并联合多部门严查严防病死畜禽流通，同时印制50000份食品安全海报，并制作科普短视频，多渠道推送灾后饮食安全提示，及时摸排检修特种设备，摸排受灾特种设备6321台套，并创新推行梯等电抢修模式及优先完成电梯安全配件更换和机械环节抢修，待供电恢复后第一时间开展整机调试运行，以最快速度恢复电梯安全运行。此外，严查电动车、线缆等受灾产品隐患，出台11类重点产品灾后检查指引，稳定灾后价格秩序，全区累计巡查经营主体3514家次，发放价格告诫书5100多份，紧盯米面油、消杀物资、稳控物价，召开携程、美团等住宿预订平台价格行为行政指导会。

0: 稳定灾区住宿价格，加强复工复产帮扶。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调配202名干部和专家进驻南宁、防城港、钦州、贵港四个受灾社区市下辖的44个乡镇，设置248个驻点网格，切实保障灾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助力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
1: 南宁衡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后，众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驰援衡州。灾害面前，马岭镇民宿老板雷世军毅然关停自家民宿，举全家之力，用一间小院三餐烟火，为逆行者撑起抗洪一线的暖心驿站。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2: 7月28号一大早，一车新鲜食材跟往常一样运抵民宿。雷世军和妻子赵曼跟志愿者一起开始张罗当天要配送给灾后重建工作人员的午餐。
3: 云表小学20，马岭政府25，云表村委30。
2: 灾情发生后，雷世军为救援人员与志愿者安排住宿、准备餐食的忙碌场景已经持续了半个多月。衡州市马岭镇广新民宿负责人雷世军：
3: 我看到五湖四海的志愿者过来，我很感动，我的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他们的助理，他们都非常支持我这样做。
2: 雷世军将家里刚装修好的4层小楼全部腾空，最多的时候住下了20多人。不少志愿者每天深夜才结束任务回来，为了保障好他们，雷世军夫妇总会守在灶台前及时端上热饭菜，暖流在双向汇聚。得知雷世军的善举，村民和志愿者纷纷加入，同心协力为抢险救灾人员提供保障。衡州市云表镇周铺村村民谢洪杰：
3: 老板无私奉献的精神，自己很感动，也要参与其中，能做一点是一点吧。
2: 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卢金泉：
4: 他没有给我们村委开口过任何帮助，我们自从知道他做这个爱心义举之后，镇上协调有一部分的爱心人士捐赠了蔬菜、肉类、食品拿到这边来，也会协调一部分的村民过来帮他们。
2: 半个多月来，雷世军的民宿小院烟火日夜不息，让一批批驰援志愿者感受到温暖。这种不分你我的同心互助，更让众人在洪水中结下滚烫情谊。湖南省志愿者田林杰：
5: 每次清完鱼回来的时候都是一身疲惫，但是想到灾区的群众依然需要我们去支援，老板和老板娘依然无私的在为我们提供后勤保障，我们就有更加充足的动力。
2: 与雷世军夫妇一样，灾情发生以来，衡州市共有31家经营场所暂停营业，免费为一线救援人员累计提供1000多张床位保障。
0: 广西台消息，近日2026年品读乡村阅览八桂广西乡村阅读活动暨全区农家书屋改革提升部署会在玉林市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主办，旨在深化乡村阅读推广，激发群众阅读热情，培育浓厚乡村书香氛围，持续擦亮书香八桂全民阅读文化品牌。近年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推动农家书屋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等基层阵地共建共享，以400-1000活动为主抓手，全区3300多个农家书屋改革创新取得积极成效，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全新生态。内容供给与流通方面，每年为农家书屋更新图书超过90种，部分地区已实现与县级公共图书馆分馆互联互通。依托农家书屋等基层文化阵地，我区每年开展各类乡村阅读活动6.8万多场次，大批乡村阅读推广人和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活跃在基层一线。农家书屋正从单一的藏书借阅点向理论宣讲的加油站和乡村治理的充电站转型升级。活动以现场活动加实地考察加会议交流形式展开，参会代表齐聚王立故里博白县，将阅读带到田间地头，为乡村群众送上了一场书香盛宴。
1: 7月29号，南珠高铁玉林北至岑溪东段接触网工程冷滑试验正式启动，为下一阶段接触网送电、热滑试验和联调联试提供了有力保障。
0: 即日起，2026年广西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启动受理， 今年已取得录取通知书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可从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学生在线系统网页或国家助学贷款手机 APP 进行贷款申请，并联系户籍所在地县级学生。

0: 资助管理部门现场办理贷款。
1: 7月29号，2026年广西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暨第16届全区运动会资格赛开幕式在贵港市举行。本次赛事是广西第16届运动会跆拳道项目官方唯一资格选拔赛，赛事共设置男女组别30个竞赛级别，体重区间覆盖42公斤级至68公斤级。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周云、韩杰，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00。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以来，百色各地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的新路径、新模式，为传统农业插上智慧翅膀，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王永超到百东新区调研时强调，精准服务企业破解发展难题，全力冲刺年度经济发展目标任务。百色市中心城区首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送出线路工程投运。道坡县聚焦服务提质政策落地，就业帮扶打通服务老兵最后一公里。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科技

0: 亦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百色各地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的新路径、新模式，从无人机飞防植保到智能设施大棚，再到指尖上的农技课堂，一项项新技术、新装备加速落地应用，正为传统农业插上智慧的翅膀，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盛夏时节，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和管护进入了关键期。在凌云县四城镇懒沙村的八角林区，满载药剂的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在山林间穿梭飞行，喷洒药剂，借助旋翼产生的下沉气流，细密的药物穿透茂密树冠，直达树梢与枝叶缝隙，在陡坡、深沟等人迹难至的林地实现了全覆盖、精准施药，有效弥补了人工防治短板。无人机飞防技术员农员：
1: 以前群众山林防虫全靠人爬山，悬崖陡坡根本没办法作业，现在操控无人机在空中作业，轻松覆盖整片林地。
0: 能高效作业的无人机同样在广袤的稻田上大显身手。在田中县平马镇梅桑村，连片稻田迎来智能化管护，原本费时费力的人工施肥模式正被高效的无人机飞防作业取代。田东县平马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黄顺官：
2: 我们通过标准化、机械化、专业化的飞防作业，及时为水稻生长补充所需营养，提升抗病抗倒伏能力，促进水稻低质增产。
0: 从旱水农业迈向智慧农业，科技不仅带来了田间管护的提效升级，更从源头上重塑了传统农业种植模式。在德保县雁洞乡的现代设施蔬菜产业示范基地，一座座轻钢智能大棚整齐排开，棚内种植的辣椒等优质农产品长势喜人。广西焦之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蒋龙：
3: 现在我们基地配备三套智能滴灌系统，可手机远程操控，依据作物生长周期精准调配水肥，大棚里配套喷淋、遮阳、温控、排风设备，实时调节棚内温湿度，有效规避旱涝、低温等自然灾害风险。
0: 科技赋能既要硬件支撑，更需智力加持。田东县江城镇创新推出农人化农事系列短视频，把病虫害防治、科学种田等知识拍成一分钟左右的短片，通过微信群和短视频平台推送给农户。大家在劳作间隙刷刷手机就能学到实用技术，手机成了指导农业生产的新农具。田东县江城镇国柳村村民谭清慧：
4: 他们掰的都是我们重点经常遇到的问题，比如说病虫害什么时候来啊，我们都不了解，但是一看这视频我们就懂了，很及时。
0: 田东县江城镇农业服务中心农艺师农美族：
5: 以前我们搞农技推广，我们都是单独作战，心有余而力不足，今年通过新媒体短视频的方式，就能让农技宣传覆盖更多的农户，助力他们增长增收。
0: 从无人机飞防植保到智能设施大棚，再到指尖上的农技课堂，科技要素正渗透到百色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推动传统农业向精细化、智能化加速转型。一系列科技赋能组合拳，不仅让农耕更轻松、农事更高效，也为农业提质增效、农民稳步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坚实根基。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7月30号，市长王永超深入百东新区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市委关于稳增长促发展的决策部署，聚焦铝产业全产业链转型升级，精准服务企业，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工业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王永超首先来到大亚新能源材料科技广西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能释放及市场订单情况。作为我市引进的重大产业项目，该企业今年上半年已经完成产值6.8亿元，正全力冲刺全年20亿元产值目标。王永超对企业拼抢快干的发展势头给予肯定。他指出，大亚新能源项目是百色铝产业链向高端化延伸的重要一环，相关部门要建立一对一服务。

务专班，协调解决后续产能释放中的用地用能等要素保障问题，推动项目早日全面达产达效，为全年工业稳增长注入

地了解产品生产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原材料供应、产品销路及技术创新等情况。他强调，奥泰铝业要立足百色铝资源优势，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加强与上下游企业协同联动，促进产业链深度融合发展。百色市委市政府也将搭建更多产销对接平台，助力企业拓市场、增效益，共同筑牢铝产业发展根基。最近，广西沃山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成功量产7075超高强度铝合金大规格扁锭，填补了区域高端铝材生产空白。王永超走进该公司生产车间，认真了解7075铝合金的研发工艺、应用场景及产销规划等，对企业攻克卡脖子技术、取得创新成果表示祝贺。他指出，7075铝合金是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等领域的关键材料，沃山金属的技术突破标志着百色铝产业向高精尖迈出了重要一步。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企业加快扩大高端铝基材产能规模，打造铝产业新质生产力标杆。王永超在调研中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常态化开展入企纾困行动，对重点企业实行清单化管理，切实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助推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要围绕打造广西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的目标，加快谋划一批研炼补炼强炼项目，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以高质量工业支撑全市经济稳增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坚实力量。市委常委副市长方胜兵、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田东融媒记者黄东学报道。7月28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永才率调研组到田东县，开展全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执行情况以及人工智能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时要求，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紧盯年度发展目标，抓实项目建设要素保障各项工作，持续巩固经济稳进提质良好态势，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又将融媒记者黄丽婷报道。7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到又江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执法检查时要求，强化执法规范化建设，严格执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量证执法、法制审核等程序规定，健全执法监督闭环管理机制，确保执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百色融媒记者梁立生、通讯员姚登峰、黄一浩报道。7月29号20时30分，位于又江区综合产业园的百色市第一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送出线路工程正式建成并投运，标志着百色市中心城区首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又迈出了关键一步。据悉，该项目总占地面积100亩，1期项目垃�圾处理规模为每日700吨，预计年可处理生活垃圾约25.5万吨，上网供电约8382万千瓦时。这个项目是我市重点民生配套工程，新建单回35千伏输电线路，全长7.98公里，兼具生态环保、能源保障双重效益。送出线路投运后，百色市第一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将按下加速键，又江区电网布局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全面提升了区域供电的可靠性。百色融媒记者陈慧、又江融媒记者冼俊启报道。7月28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百色北海营44名海外华裔青少年走进又江区江凤村，沉浸式体验壮族非遗民俗特色饮食文化，完成了一场独特的寻根研学实践。当天上午，参营的海外华裔青少年朋友一到纳西屯，就被村内独具特色的景色所吸引，非遗工坊成为他们研学的第一站。百色本土传统扎染、摸咩两大非遗项目深深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在手艺人的细致指导下，少年们亲手制作独一无二的扎染作品摸咩。

0: 感受壮乡传统手工艺中蕴藏的匠心智慧。餐饮海外华裔少年邵启邦，
1: 我在英国来的，我去广西做这个衣服，我觉得这个衣服好，很好看，我要回去英国给我的朋友看，因为这个很好看，我太喜欢这个。
0: 餐饮海外华裔青少年徐宇翔，
2: 我制作了摸梅，虽然过程有点曲折，但是好在有老师帮着我，我看到这些精巧的小玩偶，我非常的高兴。
0: 中午时分，美食研学环节暖意融融，海内外少年们一起捶打糯米，包裹蕉叶，制作美食，瞬间就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大家分工协作，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是侨联凝聚海外侨心、传播中华文化、联络海外华裔青少年的特色文化交流品牌。此次研学之行，让海外华裔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壮乡大地，近距离领略祖籍国优秀民族文化多姿多彩的独特魅力，深切感悟血脉同源、根脉相连的家国情怀。百色社侨联副主席梁家训，
3: 本次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邀约四国华裔青少年齐聚百色，这既是一场跨越山海、溯源血脉根脉的归乡之旅，是一段红色文化浸润心灵的铸痕之行，更是一堂厚植家国情怀、传承中华文化的生长课堂。
0: 近期融媒记者陈雄彪陈基报道，日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生事务处组织师生调研组来到靖西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调研考察活动。调研组聚焦粤桂协作产业园区建设运营和靖西文旅产业发展，并深入社区开展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深化粤桂协作教育实践成果。期间，调研组走进靖西市龙潭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和社区儿童开展趣味互动，通过团队协作游戏、知识问答等形式，迅速拉近了与孩子们的距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生蒋嘉欣，
4: 在未来呢，我们也希望依托于粤桂协作，能够让我们的力量也帮助到靖西在教育这个方向的发展，可能开设一些特色的课程，然后带领小朋友们去做更多的可能游戏啊，包括帮助他们去学习一些课外知识等等。
0: 结束社区志愿服务后，调研组前往深圳龙岗百色靖西协作共建产业园实地调研，聚焦粤桂东西部协作工作重点，深入了解两地在政策互通、资源共享、产业链互补等方面的联动举措，探寻东西部协作提质增效的新路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调研组带队老师滕小凤，
5: 在龙岗靖西东西部协作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还有连结作用，当然也是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作为一个大学生的群体，以青年的视角去记录和传播我们靖西的一些文化，然后助力靖西的一个发展。
0: 那坡融媒记者曾少聪、赵丽娜报道，今年以来，那坡县聚焦服务提质、政策落地、就业帮扶，筑牢退役军人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尊崇与实惠落到每一位老兵身边。在那坡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标准化的服务窗口、清晰的办事指南，让前来办事的退役军人一目了然。如今，该中心已实现专人值守制度上墙，政策咨询业务代办，困难诉求一站式办理。针对部分退役军人的实际困难，服务中心变被动等待为主动上门服务。工作人员走进老兵家中，解读优抚安置、医疗保障、养老等政策，推行全程代办，让老兵少跑腿不跑腿。那坡县退役军人庞少国，
6: 目前我们欠也是公交免费，大巴也有一定的打折，我们生活当中持有这个证件感受到好处还是非常多，非常便利。
0: 就业安置事关退役军人长远生计，那坡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前摸排退役军人学历、技能和就业意向等，建立需求台账，同时围绕本地产业开设电工、物流、安保等免费技能培训班，定向推送适配岗位。 针对自主创业的老兵，还简化了创业贴息贷款办理。

0: 流程，降低创业门槛。闹破县转业军人邱成峰，
1: 我在部队服役19年了，然后现在地方已经给我安置，在安置上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我将自己在部队一些好的作风和一些优点将继续发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发扬我的光和热，再立新功。
0: 服务无止境，闹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闹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李金峰，
2: 遵从军人，关爱退役军人，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一项项暖心服务营造出拥军优属的良好氛围。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打磨优化各项服务工作，持续扩充优待政策，搭建更多就业平台，实实在在提高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把我县双优各项工作做扎实。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百色市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已全面开启。记者从百色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了解到，今年贷款受理继续按照错峰受理续贷先行的原则，分阶段有序推进。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科教惠民工程，2025年全市累计发放学生资助补助资金7.83亿元，惠及126.28万人次，实现各学段各类困难群体资助全覆盖。7月28号，2026年百色市少年儿童舞剑主题健康科普技能大赛在市妇幼保健院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妇幼保健院的9支参赛队伍齐聚一堂，一决高下。经过一上午的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选出1、2、3等奖若干名。获得团体一等奖的百色市妇幼保健院队伍将代表百色市参加8月下旬举办的自治区级决赛。位于中越边境线上的靖西市安宁乡立定村，近年来通过企业加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集中流转土地建成200亩标准化百香果基地，目前已实现稳产丰产。基地实行精细化管护，单株挂果达30个以上，亩产3000至4000公斤，鲜果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16元，经济效益显著。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以来，百色各地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的新路径、新模式，为传统农业插上智慧翅膀，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王永超到百东新区调研时强调，精准服务企业，破解发展难题，全力冲刺年度经济发展目标任务。百色市中心城区首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送出线路工程投运。闹破县聚焦服务提质政策落地，就业帮扶打通服务老兵最后一公里。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5: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

0: 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王心凌带来的《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是一首让不少听众感到耳熟能详的情歌，既真挚又温暖。这首歌里表达的是关于初恋的青涩、无奈与伤感，是不少80后、90后的回忆。也正是年少的单纯与无知，才成就了刻骨铭心的爱。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张杰带来《千万次想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的《千万次想象》。这首歌聚焦于短暂相遇却长久留存在心底的人这一情感主题，为那些爱过却没能继续的人而作的歌。张杰用细腻的声线唱出大家没说出口的思念，传递出温柔又治愈的情感力量。下一首歌来听 Twins 带来安全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组合 Twins 带来的《安全感》，这首歌展现了在恋爱关系当中对安全感的渴望与从担忧到内心坚定的心路历程，通过对话式的演唱增强了歌曲的亲密感与共鸣。下一首歌来听胡孟洲马吟吟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马吟吟胡梦洲带来的《素》，这首歌由胡梦洲包揽词曲创作，马吟吟演唱人声。《素》的大意就是逆流而上，而这首歌曲描绘了在爱的洪流中甘愿舍弃一切逆流而上的坚定与深情。下首歌来听五月天《知足》。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知足》。这首歌是五月天《知足常乐》里面最经典的诠释，由阿信创作词曲。当你学会了知足，也就学会了珍惜。不是所有的美好都要握在手里，远远地看着它。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6.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北京时间21:30，
2: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曾舜晞、姚晓棠带来的《街角的晚风》。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张远带来《换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的《换季》，这首歌以换季作为比喻，描写感情当中那些悄然变化的时刻，像季节更替一样自然，又像换季时的温差一样让人措手不及。张远用他细腻深情的声线唱出了那些在换季时分里悄悄改变的温度和悄悄走远的人。下一首歌来听赵乃吉带来天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天灰》。这首歌在保留原曲伤感内核的基础上，用细腻的声线进行了重新演绎，形成了全新的听觉质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余佳运带来《对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余佳运带来的《对的人》。余佳运用他独特的 R&B 唱腔，唱出了对对的人最温柔的等待。这首歌安抚着每一颗在寻觅中略显焦灼的心。对的人或许会迟到，但他一定会来。在遇到他之前，先把自己活成对的模样。下首歌来听王心凌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心凌带来的《大眠》。这首歌讲述的是陷入不对等关系、爱情关系的人，怀着柔软的恨意、盲目的爱情信仰，在爱与自我之间拉扯的故事，呈现出爱情当中的美好与痛苦的一体两面。王心凌用走心的唱腔诠释出情感关系世界当中的美好与痛苦，也让听众看到了她的音乐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呀，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慌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层、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2: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2: 哎、你别去坐电梯呀、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瑞琦带来的《房间》，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红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菲带来的《红豆》。这首歌由林夕作词，柳重言作曲，是王菲最经典的作品之一。空灵的嗓音唱出了对相聚离别、天长地久的通透感悟。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下一首歌来听蔡依林 Johnny J 带来《我是谁》。

的说唱交织，我是谁不只是哲学命题，更是每个人在成长关系当中都必须面对的课题。当世界给你贴上各种标签，别忘了问自己一句，我到底是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韶涵、王赫也带来的《篇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 Johnny J 带来的《我是谁》。这首歌以对自我身份的追问为主线，蔡依林的演唱与 Johnny J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韶涵、王赫也带来的《篇章》。这首歌由张韶涵与王赫也共同进行演唱，以恢宏的弦乐和励志的歌词，成为2023年的热门合唱曲。这首歌也在告诉我们，生活就像一本书，别让一时的低谷定义了整本书的篇章。翻过这一页，会有更好的故事在等你。点燃的灯，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蔡淳佳带来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蔡淳佳带来的《心若有风千万里》。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大亚新能源项目是百色铝产业链向高端化延伸的重要一环，相关部门要建立一对一服务专班，协调解决后续产能释放中的用地用能等要素保障问题，推动项目早日全面达产达效，为全年工业稳增长注入强劲动能。在广西奥泰铝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王永超实地了解产品生产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原材料供应、产品销路及技术创新等情况。他强调，奥泰铝业要立足百色铝资源优势，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加强与上下游企业协同联动，促进产业链深度融合发展。百色市委市政府也将搭建更多产销对接平台，助力企业拓市场增效益，共同筑牢铝产业发展根基。最近，广西沃山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成功量产7075超高强度铝合金大规格扁锭，填补了区域高端铝材生产空白。王永超走进该公司生产车间，认真了解7075铝合金的研发工艺、应用场景及产销规划等，对企业攻克卡脖子技术取得创新成果表示祝贺。他指出，7075铝合金是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等领域的关键材料，沃山金属的技术突破标志着百色铝产业向高精尖迈出了重要一步。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企业加快扩大高端铝基材产能规模，打造铝产业新质生产力标杆。王永超在调研中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常态化开展入企纾困行动，对重点企业实行清单化管理，切实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助推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要围绕打造广西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的目标，加快谋划一批研炼补炼强炼项目，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以高质量工业支撑全市经济稳增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坚实力量。市委常委副市长方胜兵、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田东荣媒记者黄东学报道。7月28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永才率调研组到田东县，开展全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执行情况以及人工智能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时要求，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紧盯年度发展目标，抓实项目建设要素保障各项工作，持续巩固经济稳进提质良好态势，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又将荣媒记者黄丽婷报道。7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到又江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执法检查时要求，强化执法规范化建设，严格执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量证执法、法制审核等程序规定，健全执法监督闭环管理机制，确保执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百色荣媒记者梁立生、通讯员姚登峰、黄一浩报道。7月29号20时30分，位于又江区综合产业园的百色市第一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送出线路工程正式建成并投运，标志着百色市中心城区首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又迈出了关键一步。据悉，该项目总占地面积100亩，一期项目垃圾处理规模为每日700吨，预计年可处理生活垃圾约25.5万吨，上网供电约8382万千瓦时。这个项目是我市重点民生配套工程，新建单回35千伏输电线路，全长7.98公里，兼具生态环保、能源保障双重效益。送出线路投运后，百色市第一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将按下加速键，又江区电网布局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全面提升了区域供电的可靠性。百色荣媒记者岑慧、又江荣媒记者冼俊启报道。7月28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百色北海营44名海外华裔青少年走进又江区江凤村，沉浸式体验壮族非遗民俗特色饮食文化，完成了一

0: 场独特的寻根研学实践。当天上午，参营的海外华裔青少年朋友一到纳西屯，就被村内独具特色的景色所吸引，非遗工坊成为他们研学的第一站。百色本土传统扎染、摸咩两大非遗项目深深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在手艺人的细致指导下，少年们亲手制作独一无二的扎染作品摸咩，感受壮乡传统手工艺中蕴藏的匠心智慧。餐饮海外华裔少年邵启邦：
1: 我在英国来的，我去广西做这个衣服，我觉得这个衣服好，很好看，我要回去英国给我的朋友看，因为这个很好看，我太喜欢这个。
0: 餐饮海外华裔青少年徐宇翔：
2: 我制作了摸咩，虽然过程有点曲折，但是好在有老师帮着我，我看到这些精巧的小玩偶，我非常高兴。
0: 中午时分，美食研学环节暖意融融，海内外少年们一起捶打糯米，包裹蕉叶，制作美食，瞬间就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大家分工协作，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是侨联凝聚海外侨心、传播中华文化、联络海外华裔青少年的特色文化交流品牌。此次研学之行，让海外华裔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壮乡大地，近距离领略祖籍国优秀民族文化多姿多彩的独特魅力，深切感悟血脉同源、根脉相连的家国情怀。百色社侨联副主席梁家训：
3: 本次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邀约四国华裔青少年齐聚百色，这既是一场跨越山海、溯源血脉根脉的归乡之旅，是一段红色文化浸润心灵的铸痕之行，更是一堂厚植家国情怀、传承中华文化的生长课堂。
0: 近期融媒记者陈雄彪、陈基报道。日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生事务处组织师生调研组来到靖西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调研考察活动。调研组聚焦粤桂协作产业园区建设运营和靖西文旅产业发展，并深入社区开展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深化粤桂协作教育实践成果。期间，调研组走进靖西市龙潭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和社区儿童开展趣味互动，通过团队协作游戏、知识问答等形式，迅速拉近了与孩子们的距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生蒋嘉欣：
4: 在未来呢，我们也希望依托于粤桂协作，能够让我们的力量也帮助到靖西在教育这个方向的发展，可能开设一些特色的课程，然后带领小朋友们去做更多的可能游戏啊，包括帮助他们去学习一些课外知识等等。
0: 结束社区志愿服务后，调研组前往深圳龙岗百色靖西协作共建产业园实地调研，聚焦粤桂东西部协作工作重点，深入了解两地在政策互通、资源共享、产业链互补等方面的联动举措，探寻东西部协作提质增效的新路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调研组带队老师滕小凤：
5: 在龙岗靖西东西部协作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还有连结作用，当然也是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作为一个大学生的群体，以青年的视角去记录和传播我们靖西的一些文化，然后助力靖西的一个发展。
0: 那坡融媒记者曾少聪、赵丽娜报道。今年以来，那坡县聚焦服务提质、政策落地、就业帮扶、筑牢退役军人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尊崇与实惠落到每一位老兵身边。在那坡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标准化的服务窗口、清晰的办事指南，让前来办事的退役军人一目了然。如今，该中心已实现专人值守制度上墙，政策咨询业务代办，困难诉求一站式办理。针对部分退役军人的实际困难，服务中心变被动等待为主动上门服务。工作人员走进老兵家中，解读优抚安置、医疗保障、养老等政策，推行全程代办，让老兵少跑腿不跑腿。那坡县退役军人庞少国：
6: 目前我们欠也是公交免费，大巴也有一定的打折，我们生活当中持有这个证件感受到 好处还是非常多，非常便利。
0: 就业安置事关退役军人长远生计，闹坡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前摸排退役军人学历、技能和就业意向等，建立需求台账，同时围绕本地产业开设电工、物流、安保等免费技能培训班，定向推送适配岗位。针对自主创业的老兵，还简化了创业贴息贷款办理流程，降低创业门槛。闹坡县转业军人邱成峰：
7: 我在部队服役19年了，然后现在地方已经给我安置，在安置上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我将自己在部队一些好的作风和一些优点将继续发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发扬我的光和热，再立新功。
0: 服务无止境，闹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闹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李金峰：
8: 遵从军人、关爱退役军人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一项项暖心服务营造出拥军优属的良好氛围。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打磨优化各项服务工作，持续扩充优待政策，搭建更多就业平台，实实在在提高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把我县双优各项工作做扎实。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百色市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已全面开启。记者从百色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了解到，今年贷款受理继续按照错峰受理、续贷先行的原则，分阶段有序推进。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科教惠民工程。2025年，全市累计发放学生资助补助资金7.83亿元，惠及126.28万人次，实现各学段、各类困难群体资助全覆盖。7月28号，2026年百色市少年儿童五健主题健康科普技能大赛在市妇幼保健院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妇幼保健院的9支参赛队伍齐聚一堂，一决高下。经过一上午的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选出1、2、3等奖若干名。获得团体一等奖的百色市妇幼保健院队伍将代表百色市参加8月下旬举办的自治区级决赛。位于中越边境线上的靖西市安宁乡立定村，近年来通过企业加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集中流转土地，建成200亩标准化百香果基地，目前已实现稳产丰产。基地实行精细化管护，单株挂果达30个以上，亩产3000至4000公斤，鲜果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16元，经济效益显著。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以来，百色各地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的新路径、新模式，为传统农业插上智慧翅膀，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王永超到百东新区调研时强调，精准服务企业，破解发展难题，全力冲刺年度经济发展目标任务。百色市中心城区首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送出线路工程投运。闹坡县聚焦服务提质政策落地，就业帮扶打通服务老兵最后一公里。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9: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 边疆

0: 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往昔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谢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6: 快！
1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1: 人在，什么都在。
1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3: 北京时间23点，
14: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
16: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17: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18: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17: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19: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18: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6: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9: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6: 城市领读人。
2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它的标题是《别人不喜欢你，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上个周末和好朋友小聚，聊起一些往事。多年前他还在一家销售公司上班，公司里年轻人居多，大家都喜欢忙完工作后凑在一块儿摸鱼。可他呢，是公司出了名的卷王，下班还要抽空做课件，甚至周末也待在办公室里。那会儿老板很器重他，经常安排他做重要的工作，他也自认为表现良好，却不知这一系列行为早已惹恼了同事。他们见他破坏办公室懒散的气氛，都暗里排挤他。朋友也曾感到疑惑，不知道自己是得罪了他们什么，可他最后还是没有搭理同事们的小心思，依旧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工作。短短几年，他就成了公司的销售总监，薪资也翻了好几倍，而原来的那些同事早已离职，如今还在为找工作发愁。有时候别人不喜欢你，真的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人贬低你，不是因为你真的不够好，而是他们需要通过贬低别人的方式来获得自己的优越感。有人疏远你，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他在你这里得不到好处，占不到便宜。有人讨厌你吧，不是因为你有多糟糕，而是你没有按照他的想法活，没有对他绝对顺从。对于那些不待见你的人，与其放在心上斤斤计较，不如一笑而过。当你独立于众生之外，那么外界的指手画脚、流言蜚语都是轻飘飘的灰尘，挥之即去。我发现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别人一个眼神、一句无心的话，都会在你的心里掀起滔天巨浪。一察觉到别人的讨厌，你就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拼命改造自己来迎合他人的期待。但最后，即便放低身段去讨好，舍弃自我去迎合，依然得不到平视和尊重。罗纳德 K 霍夫林在美国智商排行榜上位列前三，但是他却常年住在一间廉价的出租屋里，房间里只有捡来的几样旧家具和三只陪伴他的猫。罗纳德说，他落魄不堪的生活源于小学时代的一件事。学校里有位女同学曾经邀请全部同学去她家参加生日 party， 她见到每个人都是笑嘻嘻的，唯独走到罗纳德面前，她就嫌弃地说，我可没想到你也会来。听到这句话，罗纳德尴尬极了，顿时落荒而逃。一路上，他脑海里全是女同学厌恶的眼神，心情十分低落。自此，每次和人相处的时候，他总觉得自己不被别人喜欢，直到55岁都没有走出童年的阴影。很多时候，我们太关注外界的评价，不惜磨平棱角，也要套进别人设定的条条框框里。但无论你多么完美，都有人挑三拣四，不管你怎么做，都会有人指指点点。作家苏童在一次签售会当中遇到了一个读者，这个读者却对苏童说，你真的很让人讨厌，就不该随便出来签名。说完他便拍拍屁股潇洒离开，徒留苏童愣在原地，对这句话感到困惑又难堪。很长一段时间里头，苏童都对此事耿耿于怀，他认为一定是自己哪里出了问题，才令他感到不满。直到思考了许多年，他才终于明白，问题出在别人身上，做自己并没有什么错。听过一句话，我们之所以讨好别人，其实是因为太害怕被人讨厌了。人生就是一场取悦自己的过程，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去改变的，也不是所

所有的事情都值得放在你心上。你要明白，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你从来不是他们想要的样子。眼里没有你的人，又何必放在心上呢？马斯克曾经说过，我并不介意别人讨厌，谁讨厌我都没有关系，渴望被人喜欢才是真正的弱点。刻意去讨人喜欢，折损的只能是自我的尊严。你应该做的是拍拍身上的灰尘，转身沉静走开，然后把这个人赶快忘掉。作家陈允浩有段时间因为性格不合群曾被集体排斥过，那会儿为了获得别人的好感，他开始努力讨好他们。别人搭伙外出，他怕不合群，再忙也会抽空一块儿去。在和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他总是以别人为中心，很少去考虑自己的感受。即使心里头感到不舒服，也会继续忍着，装作并不在意的样子。但一直努力迎合的他，最后只觉得身心俱疲。醒悟后，他不在乎别人是否讨厌自己，也不再花精力去刻意讨好谁，而是一个人静静地读书、写作、健身、思考人生，努力提升自己。如今他出版了好几本畅销书，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当中说过，比起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我更关心自己过得如何。就算入不了别人的眼，也不妨碍你走好自己的路。你依然值得被喜欢、被理解、被珍惜。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只需要去做好最真实的自己。罗振宇提出一个观点，被人讨厌是一笔财富。当有人讨厌你的时候，或许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你的耀眼。

远甩在身后。当一个人拥有了被讨厌的勇气，就没有什么可以再阻挡你前进的步伐。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 六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十分。
1: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马索灰秃头惨了我，放眼前方多么辽阔，看不见树像片沙漠，还要移动房子门没锁，我也累了刚好有个地方坐，空荡亲吻是谁闯了祸。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以来，百色各地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的新路径、新模式，为传统农业插上智慧翅膀，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王永超到百东新区调研时强调，精准服务企业破解发展难题，全力冲刺年度经济发展目标任务。百色市中心城区首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送出线路工程投运。闹破县聚焦服务提质政策落地，就业帮扶打通服务老兵最后一公里。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科技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百色各地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的新路径、新模式。从无人机飞防植保，到智能设施大棚，再到指尖上的农技课堂，一项项新技术、新装备加速落地应用，正为传统农业插上智慧的翅膀，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盛夏时节，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和管护进入了关键期。在凌云县四城镇懒沙村的八角林区，满载药剂的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在山林间穿梭飞行，喷洒药剂，借助旋翼产生的下沉气流，细密的药物穿透茂密树冠，直达树梢与枝叶缝隙，在陡坡、深沟等人迹难至的林地实现了全覆盖、精准施药，有

0: 校弥补了人工防治短板。无人机飞防技术员农源：
1: 以前群众山林防虫全靠人爬山，悬崖陡坡根本没办法作业，现在操控无人机在空中作业，轻松覆盖整片林地。
0: 能高效作业的无人机同样在广袤的稻田上大显身手。在田中县平马镇梅桑村，连片稻田迎来智能化管护，原本费时费力的人工施肥模式正被高效的无人机飞防作业取代。田东县平马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黄顺官：
2: 我们通过标准化、机械化、专业化的飞防作业，及时为水稻生长补充所需营养，提升抗病抗倒伏能力，促进水稻提质增产。
0: 从旱水农业迈向智慧农业，科技不仅带来了田间管护的提效升级，更从源头上重塑了传统农业种植模式。在德保县雁洞乡的现代设施蔬菜产业示范基地，一座座青钢智能大棚整齐排开，棚内种植的辣椒等优质农产品长势喜人。广西焦之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蒋龙：
3: 现在我们基地配备三套智能滴灌系统，可手机远程操控，依据作物生长周期精准调配水肥，大棚里配套喷淋、遮阳、温控、排风设备，实时调节棚内温湿度，有效规避旱涝、低温等自然灾害风险。
0: 科技赋能既要硬件支撑，更需智力加持。田东县江城镇创新推出农人化农事系列短视频，把病虫害防治、科学种田等知识拍成1分钟左右的短片，通过微信群和短视频平台推送给农户。大家在劳作间隙刷刷手机就能学到实用技术，手机成了指导农业生产的新农具。田东县江城镇国柳村村民谭清慧：
4: 他们掰的都是我们重点经常遇到的问题，比如说病虫害什么时候来啊，我们都不了解，但是一看这视频我们就懂了，很及时。
0: 田东县江城镇农业服务中心农艺师农美族：
5: 以前我们搞农技推广，我们都是单独作战，心有余而力不足，今年通过新媒体短视频的方式，就能让农技宣传覆盖更多的农户，助力他们增长增收。
0: 从无人机飞防植保到智能设施大棚，再到指尖上的农技课堂，科技要素正渗透到百色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推动传统农业向精细化、智能化加速转型。一系列科技赋能组合拳，不仅让农耕更轻松、农事更高效，也为农业提质增效、农民稳步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坚实根基。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7月30号，市长王永超深入百东新区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市委关于稳增长促发展的决策部署，聚焦铝产业全产业链转型升级，精准服务企业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工业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王永超首先来到大亚新能源材料科技广西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能释放及市场订单情况。作为我市引进的重大产业项目，该企业今年上半年已经完成产值6.8亿元，正全力冲刺全年20亿元产值目标。王永超对企业拼抢快干的发展势头给予肯定，他指出大亚新能源项目是百色铝产业链向高端化延伸的重要一环，相关部门要建立1:1服务专班，协调解决后续产能释放中的用地用能等要素保障问题，推动项目早日全面达产达效，为全年工业稳增长注入强劲动能。在广西奥泰铝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王永超实地了解产品生产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原材料供应、产品销路及技术创新等情况。他强调，奥泰铝业要立足百色铝资源优势，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加强与上下游企业协同联动，促进产业链深度融合发展。百色市委市政府也将搭建更多产销对接平台，助力企业拓市场增效益，共同筑牢铝产业发展根基。最近，广西沃山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成功量产7075超高

0: 2075铝合金大规格扁定，填补了7亿高端铝材生产空白。王永超走进该公司生产车间，认真了解7075铝合金的研发工艺、应用场景及产销规划等，对企业攻克卡脖子技术取得创新成果表示祝贺。他指出， 7075铝合金是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等领域的关键材料，沃山金属的技术突破，标志着百色铝产业向高精尖迈出了重要一步。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企业加快扩大高端铝基材产能规模，打造铝产业新质生产力标杆。 王永超在调研中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常态化开展入企纾困行动，对重点企业实行清单化管理，切实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助推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要围绕打造广西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的目标，加快谋划一批演练补练强练项目，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以高质量工业支撑全市经济稳增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坚实力量。市委常委、副市长方胜兵、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田东、荣媒记者黄东学报道。 7月28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永才率调研组到田东县开展全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执行情况以及人工智能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式要求，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紧盯年度发展目标，抓实项目建设、要素保障各项工作， 持续巩固经济稳进提质良好态势，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右江融媒记者黄丽婷报道。 7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到右江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执法检查时要求，强化执法规范化建设，严格执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量证执法、法制审核等程序规定，健全执法监督闭环管理机制，确保执法权利在阳光下运行。百色融媒记者梁立生、通讯员姚登峰、黄一浩报道。 7月29号20时30分，位于右江区综合产业园的百色市第一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送出线路工程正式建成并投运，标志着百色市中心城区首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又迈出了关键一步。据悉，该项目总占地面积100亩，一期项目垃圾处理规模为每日700吨， 预计年可处理生活垃圾约25.5万吨，上网供电约8382万千瓦时。这个项目是我市重点民生配套工程，新建单回35千伏输电线路，全长7.98公里，兼具生态环保、能源保障双重效益。 送出线路投运后，百色市第一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将按下加速键，右江区电网布局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全面提升了区域供电的可靠性。百色融媒记者岑慧、右江融媒记者冼俊启报道。 7月28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百色北海营44名海外华裔青少年走进右江区江凤村，沉浸式体验壮族非遗民俗特色饮食文化，完成了一场独特的寻根研学实践。当天上午，餐营的海外华裔青少年朋友一到纳西屯，就被村内独具特色的景色所吸引。
1: 非遗工坊成为他们研学的第一站，百色本土传统扎染、摸咩两大非遗项目，深深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在手艺人的细致指导下，少年们亲手制作独一无二的扎染作品摸咩，感受壮乡传统手工艺中蕴藏的匠心智慧。餐饮海外华裔少年邵启邦：
2: 我在英国来的。 我去广西做这个衣服，我觉得这个衣服很好看，我要回去英国给我的朋友看，因为这个很好看，我太喜欢这个。
0: 餐饮海外华裔青少年徐宇翔。
1: 我制作了摸妹，虽然过程有点曲折，但是好在有老师帮着我，我看到这些精巧的小玩偶。

0: 非常的高兴。
1: 中午时分，美食研学环节暖意融融，海内外少年们一起捶打糯米，包裹蕉叶，制作美食，瞬间就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大家分工协作，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亲情中华，中国。

0: 祖籍国优秀民族文化多姿多彩的独特魅力，深切感悟血脉同源、根脉相连的家国情怀。百色社侨联副主席梁家训：
1: 本次亲情中华，中国勤耕致力夏令营邀约四国华裔青少年齐聚百色，这既是一场跨越山海、溯源血脉根脉的归乡之旅，是一段红色文化浸润心灵的铸痕之行，更是一堂厚植家国情怀、传承中华文化的省长课堂。
0: 近期，融媒记者陈雄彪、陈基报道。日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生事务处组织师生调研组来到靖西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调研考察活动。调研组聚焦粤桂协作产业园区建设运营和靖西文旅产业发展，并深入社区开展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深化粤桂协作教育实践成果。期间，调研组走进靖西市龙潭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和社区儿童开展趣味互动，通过团队协作游戏、知识问答等形式，迅速拉近了与孩子们的距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生蒋嘉欣：
2: 在未来呢，我们也希望依托于粤桂协作，能够让我们的力量也帮助到靖西在教育这个方向的发展，可能开设一些特色的课程，然后带领小朋友们去做更多的可能游戏啊，包括帮助他们去学习一些课外知识等等。
0: 结束社区志愿服务后，调研组前往深圳龙岗百色靖西协作共建产业园实地调研，聚焦粤桂东西部协作工作重点，深入了解两地在政策互通、资源共享、产业链互补等方面的联动举措，探寻东西部协作提质增效的新路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调研组带队老师滕小凤：
3: 在龙岗靖西东西部协作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还有连结作用，当然也是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作为一个大学生的群体，以青年的视角去记录和传播我们靖西的一些文化，然后助力靖西的一个发展。
0: 那坡融媒记者曾少聪、赵丽娜报道。今年以来，那坡县聚焦服务提质、政策落地、就业帮扶，筑牢退役军人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尊崇与实惠落到每一位老兵身边。在那坡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标准化的服务窗口、清晰的办事指南，让前来办事的退役军人一目了然。如今，该中心已实现专人值守制度上墙，政策咨询、业务代办、困难诉求一站式办理。针对部分退役军人的实际困难，服务中心变被动等待为主动上门服务。工作人员走进老兵家中，解读优抚安置、医疗保障、养老等政策，推行全程代办，让老兵少跑腿不跑腿。那坡县退役军人庞少国：
4: 目前我们县也是公交免费，大巴也有一定的打折，我们生活当中持有这个证件感受到好处还是非常多，非常便利。
0: 就业安置事关退役军人长远生计，那坡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前摸排退役军人学历、技能和就业意向等，建立需求台账，同时围绕本地产业开设电工、物流、安保等免费技能培训班，定向推送适配岗位。针对自主创业的老兵，还简化了创业贴息贷款办理流程，降低创业门槛。那坡县转业军人邱成峰：
5: 我在部队服役19年了，然后现在地方已经给我安置，在安置上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我将自己在部队一些好的作风和一些优点将继续发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发扬我的光和热，再立新功。
0: 服务无止境，那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那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李金峰：
6: 遵从军人关爱退役军人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一项项暖心服务营造出拥军优属的良好氛围，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打磨优化各项服务工作，持续扩充优待政策，搭建更多就业平台，实实在在提高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把我县双优各项工作做扎实。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 百色市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

0: 已全面开启。记者从百色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了解到，今年贷款受理继续按照错峰受理、续贷先行的原则，分阶段有序推进。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科教惠民工程。2025年，全市累计发放学生资助补助资金7.83亿元，惠及126.28万人次，实现各学段、各类困难群体资助全覆盖。7月28号，2026年百色市少年儿童舞剑主题健康科普技能大赛在市妇幼保健院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妇幼保健院的9支参赛队伍齐聚一堂，一决高下。经过一上午的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选出1、2、3等奖若干名。获得团体一等奖的百色市妇幼保健院队伍将代表百色市参加8月下旬举办的自治区级决赛。位于中越边境线上的靖西市安宁乡立定村，近年来通过企业加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集中流转土地，建成200亩标准化百香果基地，目前已实现稳产丰产。基地实行精细化管护，单株挂果达30个以上，亩产3000至4000公斤，鲜果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16元，经济效益显著。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以来，百色各地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的新路径、新模式，为传统农业插上智慧翅膀，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王永超到百东新区调研时强调，精准服务企业破解发展难题，全力冲刺年度经济发展目标任务。百色市中心城区首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送出线路工程投运。闹破县聚焦服务提质政策落地，就业帮扶打通服务老兵最后一公里。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4: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3: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

0: 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 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十二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三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十二个专项工程。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九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十二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十二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九周年，今天是八一建军节。 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

0: 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虽至，
2: 我虽至。
3: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八一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士：
4: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5: 共产党从我从一开始就说他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3: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6: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3: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7: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3: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8: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3: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9: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2: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3: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5: 坚持全国一盘棋，
2: 科学规划建设六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4: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5: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4: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0: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1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10: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0: 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七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

0: 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4: 通关成功，
3: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5: 新掌
6: 他萨瓦迪卡，
3: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7: 合作愉快，
8: 合作愉快。
9: 赏岛
10: 对吗？
3: 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2: 自治区军地座谈会在南宁举行，陈刚讲话，孙大伟出席；
3: 陈刚、孙大伟走访慰问驻桂部队；
2: 韦涛走访慰问驻桂部队。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全面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领会党中央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决策部署，结合我区实际，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

0: 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抢抓机遇用好政策，努力把各项政策利好和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实际成效，统筹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和防汛救灾、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工作，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持续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做好征兵工作，高标准推进民兵队伍建设，持续巩固拓展双拥工作成果，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管理服务保障工作，进一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落实好年度政党会议协商计划，支持各民主党派广西区委、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高质量建议，齐心协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广西作为全国主要侨乡省份作用，担当作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突出以侨为侨，加强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用心服务侨商侨企，依法维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公安工作各项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工作要求，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进一步深化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努力开创全区公安工作新局面，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西、平安广西，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30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南宁举行2026年自治区军地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共叙军民鱼水情谊，共商融合发展大计。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向驻贵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工作的驻贵部队全体官兵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上，驻贵军级以上部队领导分别发言，介绍了部队扎实推进强军兴军和发扬雍正爱民传统，大力支持地方建设等有关情况，对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5700万各族干部群众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服务强军事业发展表示诚挚谢意。陈刚听取发言后表示，今年以来，广西先后发生柳州5.2级震群地震、台风美沙克极端强降雨等重大自然灾害。在灾难面前，广大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预备役人员、民兵主动请战，闻令而动，不畏艰险，冲锋在前，清理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物资运送、清淤消杀等工作，让我们深受感动。人民子弟兵无愧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我们为拥有这么一支初心纯粹、扎根人民的人民军队感到自豪，为拥有这么一支闻令而动、敢打硬仗的威

0: 武之师感到骄傲。实践充分证明，军政军民团结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重要法宝。陈刚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对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作出重大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军地双方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对齐心协力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的重大责任再认识，对服从服务于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再认识，对推动军民融合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再认识，对新时代兴边富民的重要性再认识，对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西再认识，勇于担当作为，努力为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广西贡献。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帮助部队改善战备、工作和生活条件，更好支持练兵备战，服务国防建设。要统筹各方资源，抓好边境地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与驻贵部队官兵并肩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切实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要主动为驻贵官兵排忧解难，用心用情解决好三后问题，切实解决后顾之忧，让大家安心戍守南疆，聚力建功军营。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当好拥军爱军、强边兴边、优属安属的书记。自治区领导苗庆旺、王维平、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部分驻贵师旅级单位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会。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走访慰问驻贵部队，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和全区5700多万各族人民，向广大驻贵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一同慰问。陈刚先后来到广西军区警卫中队和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观看广西军区官兵参加抢险救灾行动影像，了解广西军区警卫中队日常值班备勤工作情况，参观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使馆和轻武器展示。陈刚表示，今年广西连续出现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台风美沙克等重大自然灾害。危急时刻，驻贵部队广大官兵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重要要求，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勇挑重担，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参与抗震救灾和抗洪救灾等各项工作，舍小我为大家，把最困难的任务压在自己身上，把最实在的方便留给广大群众，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子弟兵对党忠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和广泛赞誉。衷心感谢大家在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支援地方建设，特别是在台风美沙克应急抢险救灾中做出的突出贡献。陈刚指出，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驻贵部队练兵备战、规划建设、深化改革等工作取得新的业绩。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155开局之年。希望驻贵部队广大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坚决做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在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的同时，积极投身地方建设发展，在应急处突、抢险救灾、国防教育、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贡献更大力量。受慰问驻贵部队官兵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大力支持。 他们表示，在广西。

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能与八桂人民一起共同谱写新时代壮美广西画卷，是大家军旅生涯值得记忆的一笔，也是辉煌壮丽的一笔，将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0: 为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广西军区和武警广西总队主要领导、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负责人等参加慰问。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3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来到南部战区陆军某部走访慰问，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5700万各族人民，向广大驻贵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韦涛走进营区参观荣誉墙，走访官兵宿舍学习室，观摩兵器装备，详细了解部队建设、执勤训练、生活保障等情况，看望抗洪救灾一线的部队官兵，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大家辛苦了，人民子弟兵在灾区日夜奋战的身影令人动容，你们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最可靠的力量。韦涛指出，今年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危急关头，广大部队官兵闻令而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开展抢险救援、转移群众、运送物资、清淤消沙，充分彰显了人民子弟兵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政治品格。希望大家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忠诚履职尽责，深化改革创新，强化科技赋能，狠抓实战化训练，练就过硬战斗本领，锚定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不懈奋进，持续发扬雍正爱民优良传统，积极参与地方建设，为广西改革发展稳定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党委政府将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化双拥共建工作，用心纾困解难，坐实服务保障，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南部战区陆军和广西军区有关领导同志、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慰问。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7月30号，全区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在思想认识上再深化，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命案防治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在矛盾化解上再加力，紧盯重点领域、重点问题，全面起底、全量排查，健全跟踪回访制度，精准施策、实质化解。要在重点防控上再严密，聚焦重点人群分级分类，做好日常走访、服务管理、帮扶救助等工作。要在基层基础上再夯实，推进基层社会工作和政法工作一体化运行，织牢社会治理网底，将工作落细落地。要在组织领导上再强化，夯实县乡两级党委主体责任，用好各级专班机制，加强督导问效，科学精准问责，确保达到预期目标。视频会议开到社区市一级，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和贺州市、鹿寨县、灵山县做了发言。
1: 广西台消息，7月3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深入南宁市武鸣区白河华侨农场、宁武华侨农场建兴四队、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华侨城等，实地调研归侨侨眷生产生活和厂部基础设施建设、基层社区侨务工作等情况，并与归侨侨眷代表交流。谭丕创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聚焦当前困难问题，共同研究化解华侨农林场历史遗留问题的方法路径。他强调，要把妥善解决华侨农林场历史遗留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新官壁垒旧账的典型事例，迎难而上，奔着问题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旧账化解，切实为广大归侨侨眷排忧解难。要深入摸底排查，摸清辖区侨场人员结构、社保、住房安全等情况，为化解难点堵点、稳慎推进改革提供依据。

0: 要注重工作方式方法，防范风险隐患，压实属地和华侨农林场主体责任，共同推动历史遗留问题有效解决，为华侨农林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1: 广西新闻发布。
2: 7月30号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广西学习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学习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情况和党的18大以来广西民族工作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邓俊宇的报道。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今年7月1号正式施行。该法出台以来，自治区党委通过及时印发工作方案，深入开展学习培训，以及进边境、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进社会组织、进宗教活动场所的七进活动等，在全区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自治区民宗委党组书记、主任兼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李振林：
4: 自治区民宗委组建了宣讲队伍，在自治区层面部署开展100场专题宣讲活动，让法律精神走进千家万户，深入人心。
3: 广西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纳入95普法规划重要内容，同时推动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并拓展普法形式，在团结交融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高慧渊：
5: 我们持续擦亮法治3月3特色普法金字招牌，今年以来累计开展特色普法活动370多场，覆盖群众65万人次，积极拓展数字普法新赛道，打造广西普法 AI 矩阵，上线普法数字人壮壮，提供实时智能咨询，各类民族法治宣传短视频全网点击率超过了3000万人次。
3: 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立法的重要原则，写进21件自治区和社区地市地方性法规、18件自治县单行条例，这些先行先试的探索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落地积累了宝贵经验。自治区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班宁：
6: 今后将适时开展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询问和专题调研，组织代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法的实施、示范区建设等开展专题调研、集中视察和进站履职等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2: 广西台消息：洪水退去，灾后恢复重建成为工作重点。记者近日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护航灾后恢复工作顺利推进，广西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食品安全、特种设备、保供稳价、物资帮扶等重点领域发力，全力守护灾区群众生产生活安全。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市场监管部门对全区目前在用的38个较大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实行双人驻点保障，对集中供餐点、农贸市场、商超、捐赠物资存放点进行抽检保障，累计检查受灾区域食品经营主体24439家，完成快检抽检超3000批次，并联合多部门严查严防病死畜禽流通，同时印制50000份食品安全海报，并制作科普短视频，多渠道推送灾后饮食安全提示，及时摸排检修特种设备，摸排受灾特种设备6321台套，并创新推行梯等电抢修模式及优先完成电梯安全配件更换和机械环节抢修，待供电恢复后第一时间开展整机调试运行，以最快速度恢复电梯安全运行。此外，严查电动车、线缆等受灾产品隐患，出台11类重点产品灾后检查指引，稳定灾后价格秩序，全区累计巡查经营主体3514家次，发放价格告诫书5100多份，紧盯米面油、消杀物资、稳控物价，召开携程、美团等住宿预订平台价格行为行政指导会，稳定灾区住宿价格，加强复工复产帮扶。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调配202名干部和专家进驻南宁、防城港、钦州、贵港4个受灾社区市下辖的44个乡镇， 设置248个驻点网格，切实保。

0: 保障灾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助力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
1: 南宁衡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后，众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驰援衡州。灾害面前，马岭镇民宿老板雷世军毅然关停自家民宿，举全家之力，用一间小院三餐烟火，为逆行者撑起抗洪一线的暖心驿站。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2: 7月28号一大早，一车新鲜食材跟往常一样运抵民宿。雷世军和妻子赵曼跟志愿者一起开始张罗当天要配送给灾后重建工作人员的午餐。
3: 云表小学20，马岭政府25，云表村委30。
2: 灾情发生后，雷世军为救援人员与志愿者安排住宿、准备餐食的忙碌场景已经持续了半个多月。衡州市马岭镇广新民宿负责人雷世军。
3: 我看到五湖四海的志愿者过来，我很感动，我就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他们的助理，他们都非常支持我这样做。
2: 雷世军将家里刚装修好的四层小楼全部腾空，最多的时候住下了20多人。不少志愿者每天深夜才结束任务回来，为了保障好他们，雷世军夫妇总会守在灶台前，及时端上热饭菜，暖流在双向汇聚。得知雷世军的善举，村民和志愿者纷纷加入，同心协力为抢险救灾人员提供保障。衡州市云表镇周铺村村民谢洪杰：
3: 老板无私奉献的精神，自己很感动，也要参与其中，能做一点是一点吧。
2: 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卢金泉：
4: 他没有跟我们村委开口过任何帮助，我们自从知道他做这个爱心义举之后，正向协调有一部分的爱心人士捐赠的蔬菜、肉类、食品拿到这边来，也会协调一部分的村民过来帮他们。
2: 半个多月来，雷世军的民宿小院烟火日夜不息，让一批批驰援志愿者感受到温暖。这种不分你我的同心互助，更让众人在洪水中结下滚烫情谊。湖南省志愿者田林杰：
5: 每次清完鱼回来的时候都是一身疲惫，但是想到灾区的群众依然需要我们去支援，老板和老板娘依然无私的在为我们提供后勤保障，我们就有更加充足的动力。
2: 与雷世军夫妇一样，灾情发生以来，衡州市共有31家经营场所暂停营业，免费为一线救援人员累计提供1000多张床位保障。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黄少敏，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8: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奎。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9: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0: 防震知识帮你忙。
1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

0: 求助讯号。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